0: 长征先锋。
1: 突破飞越岭后，中革军委决定继续向北前进，寻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而挡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是终年冰雪不化、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
2: 报告，兴国之剑萧强前来报道。
3: 强娃子，来来来，有一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
2: 我就知道您一找我就准有仗打，
3: 成天就想着打仗。这次是让你带队先去夹金山探路，为大部队翻越雪山做准备。
2: 是，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3: 千万不能大意，现在我们是在藏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2: 是。
4: 你们这群强盗！
5: 去你的吧！
6: 把这些粮食和牲口通通充公，我们红军还有更多粮食。
7: 是，长官。
8: 是，同志，
6: 我们走。
4: 这红军简直就是土匪强盗。
9: 是啊，听说附近还来了好多红军，这可怎么办啊？
10: 洛桑老爹，洛桑老爹，你醒醒啊！大伙帮忙把老爹抬进屋，我去隔壁村子请大夫。
9: 好。
6: 红军最爱找老百姓帮忙，这次坏了他们名声，看他们怎么办。我先去向魏长官汇报，你们也别在路上耽搁。
7: 是，长，同志。
11: 完成探路的任务，你有什么好点子？
12: 咱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依靠当地老乡了。
13: 连长，前面有个小村子，咱们去那儿找人问问吧。
12: 好，走。
13: 他怎么一见我们就跑啊？
6: 会不会是奸细？
13: 追！
12: 不要伤到人，一定要先问清楚。
6: 站住！别跑！
10: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放开我！放开我！
6: 土匪强盗？我们？
13: 先带到连长那里再说。
10: 你们放开我！土匪强盗！
12: 葛毅、赖华，放开他！
10: 你们这些强盗还想做什么？
12: 老乡，你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红军。

0: 不是强盗。
1: 呸！刚刚就是你们打伤洛桑老爹，抢走了我们的粮食。
0: 红军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2: 总之，我们已经在当地搞臭了红军的名声。
3: 做得好，等他们几个回来，一起论功行赏。
1: 是，多谢长官。
0: 这里面一定有古怪。老乡，你知道抢粮食的人朝哪儿走了吗？
1: 当然知道，朝东北去了。
4: 几枪吧，跟我来。
5: 一会儿再去弄点酒，这两只鸡正好当下酒菜。
6: 老陈，你看这些粮食和牲口，冒充咱们红军的准是这帮家伙。
7: 别急，我来问问清楚。
4: 其他同志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喂，前面的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8: 是红。
9: 同志，我们是侦察连的。
4: 哪个侦察连呀？
9: 我们是星火之剑的。
4: 真巧啊，我们也是。
8: 糟糕，露馅了，开火。
4: 开火。
9: 别开枪，我投降。
4: 狗剩子，原来是你啊。
9: 是我，熟人，
4: 竟敢败坏红军的名声！来人，把他们通通带回去。
9: 哎呀，幸好我跑得快。
1: 这就是刚刚那伙强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村里的。
0: 这些白匪兵假扮红军，是为了破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了。你之前说洛桑老爹受伤了，我们这儿有卫生员，你带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10: 这些红军怎么不一样了？
11: 听扎西说，刚才那帮家伙是白匪兵假扮的红军。
1: 老爹怎么样了？
12: 老爹只是皮外伤，我给佩歇爹打药，再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3: 太谢谢你们了。
0: 咱们看看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能帮的尽量帮。
1: 好。没想到你们红军是这么好的队伍，之前误会你们了。
0: 这不怪你，我们也是穷苦百姓出身，所以咱们是一家人。对了，扎西，你认不认识去过大雪山的人？我们想找个向导帮队伍翻过大雪山。
14: 不用找，以前我跟我爹去那里打过好几次猎，熟得很。
0: 那可太好了。
14: 客气啥，不过上大雪山要提前准备些东西。首先要多砍些木棍做手杖，大雪山上路滑得很。
0: 除了手杖还要准备啥？
14: 多带点烧酒，能驱寒。
15: 那可难找了。哎，如果用辣椒生姜成不成？哎，
14: 那也成啊。
15: 行，我这就去弄。
0: 扎西，能不能先带我们去看看上山的路？
14: 可以。
16: 这长官，我们碰上了红军，计划被识破了。
3: 没用的东西。你继续侦察红军动向。
1: 是。
14: 往前走，翻过一个小山坡就是大雪山了。
0: 继续前进，天黑前找到最佳登山点。
1: 红军居然要翻大雪山，得赶紧报告长官。
17: 看你往哪儿跑，

0: 算你小子走运。连长，我发现了白匪的探子，可惜让他溜掉了。
1: 不知道敌人想搞什么花样？
2: 我们不如来个将计就计。
3: 新国之剑现在忙着探路，那我们就给他来个螳螂捕蝉，立刻追击，趁机消灭他们。
4: 是。
3: 快快！等等，都停下来。总感觉这里不对劲儿。该死，上当了！撤，快撤！
2: 等。
4: 追不追？
2: 不，我们的任务是探路，现在立刻回去向首长汇报。
3: 可恶，这次大意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5: 长官，接下来怎么办？
3: 走大雪山东边和川军会合，把情况报告给上峰。
6: 上级命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务必在6月12日趁天气好进山。
4: 是。
7: 得到了兴国之剑的情报后，为避开敌人追击，中央红军开始向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发。1935年6月12日上午9时，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又名大雪山的夹金山。白天的大雪山仿若冬日仙境，可一旦入夜，低温极寒就可能夺人性命。要想活下去，红军必须赶在天黑前翻越雪山。
8: 快看，那边的雪山好美。
2: 那是四姑娘山。
8: 四姑娘山，真的很像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2: 别被她的美貌给骗了，她一旦发怒，可是很可怕的。
8: 谁？
2: 不是我。
9: 赖娃，站住！别跑！
10: 你拿不着！
8: 站住！
11: 这些家伙精神头真足。
2: 也难怪，他们从小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12: 大伙儿要多保存些体力，大雪山不好走，危险可都在后面呢。
2: 全体注意，严守行军纪律，保存体力，继续赶路。
8: 是。
13: 肖连长好。
2: 许连长好。
13: 上级命令我们6团7连接替你们，配合向导给大部队带路。
2: 那我们呢？
13: 你小子性子还这么急，上级知道你这臭毛病，特意安排你去帮走得最慢的队伍过雪山。
2: 最慢？啥队伍？
13: 想想，哪个队伍老同志和妇女同志最多？
2: 啊，是干部休养连。
13: 算你小子脑子转得快。
2: 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兴国之剑停止前进，原地等候干部休养连。开路的任务交给7连的同志。
12: 肖连长，回头见，路上多加小心。
2: 你也是。
1: 干部休养连一会儿就过来了。哎，你在看什么呢？
2: 看那边，扎西说过，一旦碰上这种云，就会有大风雪，咱们赶紧往回走，要提前接到干部休养连的通知才行。
7: 萧强的担心很快成为了现实。突然而至的大风雪将红军战士们初登大雪山的新奇感一扫而空了，剩下的就只有艰难的前行。
14: 风雪这么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找个地方避一避？
2: 千万不能停。扎西说，这种情况一旦停下来就会被冻死，再困再累也必须一直走起来。葛叶，把军旗给我，大家跟着我的旗子走，不要掉队。
14: 是。指导员，一些同志冻得浑身发抖，快扛不住了。
15: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4: 我想做些辣椒生姜汤给大伙暖暖身子。
15: 好，你自己也注意，不要被冻伤。
14: 是。暖仔，来帮忙，咱们跟着寒风大战一场。
8: 好。

0: 不行，这里的风还是太大了。我们帮你挡住风，阿飞，来。没用，木柴有点湿，光靠火柴点不燃。
1: 如果有火把就好了，
2: 可以用它来点燃柴火。
0: 大壮哥，那是啥呀？这是离开兴国时，我娘让教书先生代笔给我写的信。啊，
1: 大壮哥，那可是你娘给你的信，你怎么？
0: 现在只有这个法子了。娘，对不起。行了，快，别让火灭了，我来煮汤。
1: 大壮哥，你娘一定会原谅你的。
3: 大家坚持住，千万不要停下来！
1: 小梅，没事吧？
3: 我的左脚突然没感觉了。
1: 你左脚的绑腿呢？
3: 绑腿在路上散开了，我没注意，结果不知落在了哪儿。
1: 要赶紧先活血，要不冻伤会加深。

0: 上完药后更要注意保护。快喝了，能驱寒。
1: 谢谢。好了，
2: 辣能发热，快都喝掉，救命的！汤还有很多，咱们一起熬过这场风雪。
3: 老刘，留阵脚下。哎，好，好。同志们，不要停下来，胜利就在前方。啊，你看，小花机关好像走不动了。小花机关，来，快喝点辣椒生姜汤，暖暖身子。
2: 大伙都去喝一点儿。来，啊，危险！啊！啊！啊！啊！啊！
3: 小花机关，抓紧我！谢谢。
2: 我拉你上来。怎么回事？我的眼睛看不到了。快叫刘嫂过来。
3: 这是雪盲症，大家用纱布蒙住眼睛再继续走，避免雪地反光伤到眼睛。
2: 大家用这个，大伙手拉手，侧着身体走，这样能省体力，还不会掉队。
4: 就这样，在大风雪中，兴国之剑协助着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艰难前行着。我怎么感觉？ 喘不上气来了，
5: 这里高，空气少，适应了就没事了。我实在走不动了，
4: 千万别停下来，再加把劲儿。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我。

0: 千万别放弃，葛毅进步真大呀，这么艰苦还能鼓舞士气，
1: 葛敏理想高于天，这都是你指导员教的好。
2: 好，好了，我走不动了。哎，
3: 阿飞，听说狗肉能驱寒，要不你帮老刘一个呗？啊，
2: 就借你一小块肉就好，就一小块。
1: 葛大哥，你不能这样。
3: 阿飞是我们的战友，我老葛，快住嘴！你都多大人了，还吓唬小孩子？我瞅大伙儿没精神，开个玩笑活跃些气氛。真的？当然了，我哪舍得吃阿飞啊！哈哈哈哈哈！葛毅这臭小子，啥时候都忘不了多闷子。有敌机，大家快往哪儿？
4: 敌人的飞机怎么在半山腰打转，不上来？
5: 我知道了，山太高，空气稀薄，敌人的飞机本是有限，飞不上来。有翅膀了不起啊？我们没翅膀的都飞得比你高。砰！大伙儿继续走吧。
6: 红军翻越大雪山的征程还在继续。 而大自然严酷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1935年6月12日，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中央红军必须在入夜前翻越中年积雪，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随着海拔的升高，大雪山更是露出了它残酷的一面。
7: 周班长，你歇会儿吧，我自己能行。
8: 不用，从速去出来，咱们连就一直负责保护这台发电机。现在全连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绝对不能信。周班长，你怎么了？班长。
7: 大个子，别管我了。发电机要是出了岔子，电台就没法子工作，毛主席就没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所以必须……班长，周班长，
9: 天气好像更冷了。
7: 真没想过，山上能冻成这样。傻狗，就你还活蹦乱跳的。我觉得我屁股裂了。
10: 谁叫你说他是傻狗？班长，班长，
7: 你醒醒啊！
10: 卫生员，快给我去看看。啊！
7: 牺牲了，等等，
9: 葛毅、赖华，去帮忙。
11: 是，同志，把他给我，我来帮你扛会儿吧。
7: 不行。
9: 同志，别勉强了，交给我吧。
11: 发电机是给毛主席的电台发电用的，
9: 我们连一路保护他，连长牺牲时把他交给班长，班长现在又把他交给我，所以除非我倒下，否则……
7: 哎，
9: 不放心把他交给别人。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11: 哎
9: 哎
3: 路护送好大个子。
0: 好。
3: 大伙儿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1: 大雪山的风雪虽然暂时过去，但寒冷让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们难以

0: 处长，处长，
1: 为什么不走了？都傻站着干嘛？怎么回事？这个战士怎么穿的这么少？军需处长是干什么吃的？那个，
0: 那什么呢？军需处长呢？马上让他来见我。都愣着干什么？给我把军需处长找来。
1: 首长。 他就是军需处长，在之前大风雪的时候。同志们，坚持住！
2: 来，赶紧穿上。
3: 给了我，您怎么办？
2: 不打紧，我身体结实着呢。
3: 可是，
2: 大伙儿快走吧。

0: 老胡，不能坐下了。
1: 这里避风，我就坐在这儿歇歇脚，没事。
0: 老胡，赶紧喝口辣椒水。磨蹭啥？快接着！啊，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是把自己的棉衣给了其他同志，所以才……
1: 对不起，同志，我错怪你了。 向你致敬，敬礼。李斌，大家振作起来，继续前进。我们只有翻过大雪山，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2: 严酷寒冷的天气不断夺走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很多人只能长眠于大雪山上。
3: 没事吧，
4: 同志们？
3: 我们很快就能翻过大雪山了，坚持住！好冷。小花机关怎么样？
5: 他在发烧，
3: 四肢冰凉，情况很糟，不能让他睡过去，他会冻死。
5: 快给他吃点辣椒暖和一下。大头，还有没有辣椒？
6: 没有了。
3: 喂，小花机关，醒醒，快醒醒！
5: 是谁在叫我？好暖和，好困啊，让我睡一下。啊，这是哪儿？好美啊！我们已经翻过雪山了。嗯，其他同志呢？啊，白匪兵！
3: 小花机关，你小子再不起来，老子就毙了你！来，让他自己起来。啊，软蛋，熊包，一个小山包都走不下来，还想干革命？
5: 小连长，我没事了，我不是熊包。你小子终于醒了，没事了就跟我继续走。还能走
3: 得动吗？
5: 当然。哎。 我扶着你走吧，不丢人。
3: 连长，小花机关要是没起来，你真开枪啊！你疯了，引起雪崩怎么办？不逼一下，咋知道他有多大潜力？

0: 我们快到山顶了，小花机关，别睡着了，我们到山顶了。小李头，到山顶了，到山顶了，红军万岁！万岁！
1: 你在担心什么？老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现在已经2点过了，大伙儿都没什么体力，我怕天黑前下不了山呢。
0: 哎，肖连长，满载，大家加油！先头队伍发现了一条下山的捷径，大伙儿从我这里下山。
2: 是扎西。
0: 你看，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2: 太好了，大家走。扎西。下山的捷径在哪儿？
3: 在这儿。

0: 前面过去的队伍已经从这里下山了。
1: 哎，从这里滑下去能节省不少时间和体力。同志们，下山。
2: 我抱着你，咱们一起走。
3: 我会不会是第一啊？
4: 我们不会输给你。大壮哥，我们超过你了。
3: 哎呀，我输了。
1: 总算离山脚不远了。
5: 经过艰苦的跋涉，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们终于征服了大雪山。1935年6月12日午后3时左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红25师的接应部队终于在大雪山下胜利会师。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是啊，
2: 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儿。哎呦，疼疼疼！
4: 这肩膀，哎呀，
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分，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6: 颈肩腰腿痛是始皇上御玺堂啊。
7: 皇上御玺堂是啥？
8: 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御玺堂是什么？
10: 抹一抹。
7: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大哥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特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御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他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核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打。

0: 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科。

0: 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2: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诶，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2: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 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

0: 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3: 做一个
1: 好嘞
3: 示范啊。
1: 好，
3: 来，我们请
5: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3: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5: 好，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

0: 说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

0: 然后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0: 啊，
1: 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叔
2: 后
1: 叔
2: 呢，
1: 的
2: 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
2: 哎，

0: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

0: 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吃饭睡觉然后人的精神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确实是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一起来 我们请。

0: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Hello，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开炊饼喽！
1: 大郎，
0: 又甜又香啊！
2: 大郎，
0: 卖炊饼喽！武大郎的，
3: 大郎辛苦了。
0: 卖炊饼喽！
4: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5: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4: 谢谢大郎哥。
5: 都尝了多少回了？
6: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5: 谢谢你啊，大郎。
0: 不用，
5: 你好走啊。哎，
1: 慢走啊。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2: 嗯。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再下剪刀哦。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1年12个月，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1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二郎啊，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哎，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羊放叉放，
2: 放，别再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4: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爹娘，我走了，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
1: 啊，
2: 停轿停轿停轿。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3: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4: 是潘财富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请进。
3: 爹娘，
2: 把她给我带走。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
0: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管第一名反呐，来。 吃药。

0: 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1: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2: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1: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1: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1: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4: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1: 苍天在上，
2: 今日我和武松，
1: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堡。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快。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2: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2: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你在想什么？
1: 师父，我
0: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1: 是，师父。
0: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1: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呀、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吃陈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你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啊！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完了！
0: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完了！
3: 扯什么娃娃？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我看看，
1: 我别别别别别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别别别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
0: 哎呦，
1: 两个狗的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

0: 李玉，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0: 断吧，断吧！
1: 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2: 我没有勾搭他们。
1: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
1: 哼，
3: 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上次你就送你去送你去，
1: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0: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
1: 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是，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
1: 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
2: 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都成这样了。
0: 你要不改嫁？
3: 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侄媳妇，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婶儿，
4: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
3: 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我绝不接客。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5: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3: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娆，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
5: 哎，
3: 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5: 是。 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

0: 潘家堂叔，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婶，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
5: 爷，你真是好，
4: 爷就这点好啊！
5: 我就喜欢大爷您这样。

0: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一定能红火起来。哎，怎么样？进去看看。
1: 我请客。哎，请。你请。张嫂，张嫂。哎，哎呀，哎，
2: 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3: 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金莲出事了，啥事儿啊？进了一箱约。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4: Cook Dairy
5: 每关食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6: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
0: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

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你一。

0: 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 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

0: 事儿不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后果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哎呦，
5: 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

0: 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姑娘长得漂亮，一定能红火起来。哎呀，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行了，行了，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哎，行，你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进了怡香院。
1: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2: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3: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2: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4: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1: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4: 对对对，不是不是。
5: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1: 那怎么进去啊？
2: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5: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4: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5: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4: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0: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2: 对呀，
0: 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3: 那成，又来人了！哟，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救，可想死我了。
4: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5: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6: 走，
7: 来，走走走，
8: 你先请。
9: 哎呀。
10: 都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4: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9: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4: 定了什么价钱？
9: 100两银子。
4: 100两银子？
9: 你改天再来吧。
4: 改天？嗯，行。 改天，丁啊，走！
9: 哎呀，
4: 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9: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7: 没意思，爷。
4: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9: 哎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哎呀。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哎，大妈，大妈呢？
3: 你干嘛
2: 去呀？
3: 去呀！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
2: 这么多人，你去
3: 什么
2: 呀？咱们这么多人呢？走吧，
3: 快点！
2: 来来来，
3: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5: 还有点害怕。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3: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3: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
2: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妈妈，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别走啊！哎呦，
3: 哎，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6: 哦，对对对对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8: 卖炊饼嘞！
4: 哎呦，
2: 杨家伙，啥呀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7: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
4: 在哪儿？
7: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
1: 哎呀，
0: 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嗯，
2: 好，去吧，去吧。接客嘞！啊，接客啦！
3: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呦呦呦
0: 呦！那个，俺有炊饼。啊？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4: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5: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0: 这怎么就着火？
1: 拿水来！
5: 快快快快快！快别着火了！
4: 我干什么？
5: 快救火！
4: 你们放开我！
1: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1: 给我往死里打！
6: 妈妈，打死金莲，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7: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 谁呀？
7: 卖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7: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7: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7: 好。
8: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8: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爷了。
8: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8: 那老夫就告辞了。
9: 啊，员外慢走。
10: 慢走，
0: 员外慢走。
1: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10: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1: 对，
0: 不用了，俺有钱。

0: 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臣面吗？ 所以这媳妇儿就得迎娶。大郎啊，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
1: 也不知道能比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呀，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亲仙女儿啊！
0: 俺就想救他。
1: 好人，好人呐！
3: 娘，
0: 婶儿，
1: 娘。

0: 小
1: 安
0: 回
1: 来了。儿子，娘，我在呢。
2: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1: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2: 金莲，
1: 女儿在。
2: 娘要走了。
1: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2: 我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1: 娘，你说什么事啊？
2: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1: 你说啊，娘。
2: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3: 何止，
4: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2: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4: 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5: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6: 金莲，答应了吧。
4: 金莲，
5: 听话，
4: 答应吧。
1: 我
2: 大老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4: 婶儿，你就别说了。
2: 大郎啊，
4: 婶儿。
2: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4: 婶儿你就放心吧。
2: 你要好好的待她。
4: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2: 她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4: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1: 娘。
2: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4: 大郎，答应吧，金莲。
1: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2: 你们跪下，
7: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4: 跪下。
1: 娘，
8: 婶儿，
1: 娘，你不要丢下女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娘。
4: 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
2: 起来吧，
4: 起来。金莲啊。
1: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4: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5: 成的，成的
4: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5: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4: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5: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哎，成的、
7: 啊，就是
6: 对对对，
7: 成的，
5: 成的
7: ，
5: 成的，大郎，没问题。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5: 对，是啊。别难过。

0: 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呀！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1: 这就对了吧？哎，
2: 婶儿，
3: 救娘啊！
2: 娘，
3: 你快救啊！
2: 娘，
3: 你死得好惨呐！
2: 娘，
3: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0: 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3: 对
2: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4: 行啊，老杨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
1: 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4: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
1: 了。下来下来下来。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0: 快接新娘子啦。
3: 来来来。
1: 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
1: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对呀。夫妻对拜。
1: 对呀，夫妻对拜，夫妻对拜呀。
0: 来来来。
2: 好好好。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

0: 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啊！

我还下下啊哇

千金罪。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

0: 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

0: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哎，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那睡吧，睡吧。

山东剑，喂，我回来了！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飞机、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2: 客官，吃点什么？
1: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感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3: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4: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5: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6: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7: 酒来了。
0: 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 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0: 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鲅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好。
1: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着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哦。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
1: 香甜美味
0: 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住马，董斌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哦，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嘿，<笑>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笑>
1: 得，您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0: 客官，您来份狗肉，这是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
0: 哎，客官，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溜油啊！
1: 卷儿，
0: 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猴躯可不是博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
1: 你这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0: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
0: 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好好，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
0: 哎呀，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

0: 您喝了几碗了？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哎呀！怎么样？哎呀，没得说，您真是救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2: 侯九，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你都喝了。好，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2: 朋友，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2: 小二，哎。
3: 我走了，
2: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3: 能走。
2: 我送送您啊，
3: 我可以走。
2: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3: 好，您你回去吧。嗯，
2: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3: 银子呢？哎呦，
2: 坏了，我没药。
3: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想喝你弟酒啊？
2: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3: 回来。哎呀。
2: 好气
3: 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2: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3: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
2: 哎呀，
3: 要不然我这个店呐，不止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2: 啊，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啊！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3: 把他押过来啊！
2: 好，客官，客官，客官回来，回去吧，不要上来了。客官，客官，哎，回来，客官，
3: 回去吧，别来了。
2: 客官，客官。
1: 客官，
2: 客官，
1: 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客官，
2: 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
1: 好，好，我
2: 哎，客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回去回去，等一下。
2: 啊？
1: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2: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 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哎哎哎哎！客官，客官，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 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你看过老虎吗？啊？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
4: 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2: 依我看看，客官，您呐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揪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
1: 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哎，哎，
2: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牵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2: 哎呦！
1: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

0: 哎，废了！哎，你别说了，快回去吧。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纹，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哎，
1: 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2: 哎，慢点啊！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呐、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 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泾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

在伤人，我打死你就死，你去死吧！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我要赶路，吃赔了。
2: 哎，英雄且慢！啊，
3: 是这只虎
1: 啊？
2: 是，
1: 果然是这只虎。
2: 是，
1: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4: 山东武二啊！
2: 哎，这是大名英雄，
4: 大英雄。

0: 英雄，
1: 打虎英雄，
2: 打虎英雄来了，快去看打虎英雄啊。
3: 把个大厨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4: 还就是你过去
5: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6: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7: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8: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了。
7: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9: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10: 是啊，了不得
11: 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10: 来了，
11: 来了，来了！
3: 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
11: 好！
3: 了不起呀、啊！英雄，
12: 这回是吃亏了吧？还不赶紧回家搬梯子去？
13: 来了，
12: 这叫麻落点，还来得及。
14: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骨肉皮。
12: 大郎，站住！哎，
14: 来，
12: 你
14: 看，
9: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15: 啥？
16: 兄弟？
17: 你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
9: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18: 哥哥，
19: 啊！哎呦，
12: 真是他兄弟啊！
18: 哥，哥哥。是我，没错。
9: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8: 哥，我回来了，
9: 想死哥哥了，
18: 哥！哥，你怎么了？
4: 你把我撞晕了，
18: 对不起，没事。哎呀，二郎啊！不打兔子了，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9: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8: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4: 太好了，
9: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8: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9: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18: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9: 好。
18: 哥哥，站好。
9: 哥都这样站着，
18: 把腰板挺直。
9: 啊，好，哥挺直。
18: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吾

0: 总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让咱别这样
2: 啊！我看看，
3: 好好好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
1: 快快请起。
4: 二郎，好，太好了。
0: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去去，游街去吧，啊，去吧。
4: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哎，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4: 好，哥哥，一定的。
1: 好，
4: 那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4: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1: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4: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5: 好。
6: 哎呀，
5: 好，
7: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1: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快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嗯，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8: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9: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1: 媳妇儿
8: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9: 嗯，英雄配美女。
8: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来。
10: 哦，哎，来喝茶呀！
1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2: 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13: 主人我在。
12: 25度，
13: 温度25度，
12: 定时2小时，
13: 定时2小时，
12: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14: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1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2: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13: 主人我在。
12: 定时2小时，
13: 定时2小时，
12: 23度，
13: 温度23度。
1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是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15: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 这屋里啊开着。

0: 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2: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零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3: 确实很冷啊。
2: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五度，
3: 对，
2: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五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3: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2: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3: 没错，
2: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五度，
2: 对，
3: 显得格外的冷。
2: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3: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2: 好的，
3: 小夏，小夏，
4: 主人滚蛋。
2: 哇，它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4: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五度，
2: 对，
3: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五度，
2: 没错，
3: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来，我们看。
2: 哇，各位看到没有，现在是十二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3: 深圳实现取暖不用等。
2: 是的，
3: 小夏，小夏，
4: 主人滚蛋。
3: 温度二十七度。
4: 温度二十七度。
3: 定时两小时。
4: 定时二小时。
2: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4: 主人滚蛋，
3: 调整温度为二十五度。
4: 温度二十五度，
3: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3: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3: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3: 温度上升特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3: 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3: 温度上升太快了。
2: 哎呦，浑身冒汗了。
3: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3: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

0: 了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搜。

0: 教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对对对对，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阳。

0: 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3: 温度21度，
2: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1: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5: 23度，
3: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6: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

0: 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啊、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啊、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哎呦，
5: 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好，那我走了。
2: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3: 哎呀，好！
4: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0: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快回来吧。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5: 恭喜啊！
0: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6: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6: 英雄配美女。
0: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0: 王干娘，啊，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1: 啊，
0: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2: 哦，见过王干娘。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哎，
4: 对，沾光了。
2: 王干娘，啊，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五二有礼了。
3: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2: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3: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0: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2: 告辞了，
3: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5: 慢走，
3: 回去吧。啊，
0: 这就是咱家。
2: 哎啊，
0: 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6: 哎，
0: 你看谁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6: 二，
0: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6: 见过叔叔。
2: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0: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2: 好，
6: 请进。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了。
6: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0: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6: 哎，
0: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6: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0: 哦，对了，娘子啊。
6: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二，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0: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6: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6: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6: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2: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
6: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潦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2: 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
6: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

0: 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子，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0: 那就谢谢嫂嫂了。
1: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有劳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啊，请。
0: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

0: 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嗯。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哥哥是个好人呢。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 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嗯，对了。
0: 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哎，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腐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1: 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
0: 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笑>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
1: 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那是，那是。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
2: 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笑>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 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1: 来，哥哥，你先请。
0: 我好，好，哈哈哈哈哈！坐坐坐坐，
2: 来，叔叔。
1: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担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 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却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
0: 兄弟，这碗酒，喝了。哎，没事吧，哥哥？哎呦，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
2: 这碗酒，我担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笑>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 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 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哎，那个那什么，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0: 然后再敬俺兄弟。干！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炊饼啊，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偷，
2: 站住，就在地上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你
0: 别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卖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卖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呀，好冷啊！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喝茶嘞。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

0: 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您。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3: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西孚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6: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4: 嗯，
6: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6: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4: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6: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4: 是的，
6: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6: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6: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

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

0: 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夜景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

0: 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啦，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呐、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

0: 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哎，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 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疼，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0: 悟出治疗颈肩腰腿痛又是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没事，没事，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

0: 我们现在就要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1: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2: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快点！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話させろ。
2: え、阿花。
3: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4: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3: 哎，赵大爷。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彼を降りさせろ。
2: はい。你下去。
5: 太远。
2: 快点啊！
1: 大哥。
4: 下去。
5: 我下。
2: 快！
5: 我下。
4: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大哥，
2: 下去下去。
3: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马上带人。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毒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黙れ、何者だ、ここは立ち入り禁止だ、行け。
1: はい、はい、はい。
2: 爸，
3: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行，
2: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柱子，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过来，过来，过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

0: 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1: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0: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皇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1: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0: 何を言った？い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我们的好死，我们的好死。
4: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3: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0: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1: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4: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3: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哼。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1: 你是不是八路？
4: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3: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4: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4: 哎呦，我是指，没错，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1: 拉出去，烧死。
5: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3: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5: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5: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5: 爹，
4: 你们干什么？
5: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5: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说得好，
4: 小日本，不得好死！
5: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5: 了不起，你爹！
7: 兔崽子，
8: 头上，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7: 哎，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
8: 哎，老爹，
9: 老爹，
2: 老爹，
7: 老爹，
9: 老爹，
7: 老爹，
2: 老爹，
7: 老爹，
9: 老爹，
7: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9: 老爹。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你们的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1: 别动！
2: 爷，梭罗突击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3: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哎，给，你送给，把心练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分役立たずか。

鬼子，我让你给我进城！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1: 这边，这边活的，好汉饶命，饶命，饶命，
0: 饶命啊！饶命！你装的还挺像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
1: 我是被吓晕的。
0: 去，
1: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不杀中国人！
0: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1: 别杀我！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说说，我说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受的是一个队长，饶命！ 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4: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5: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6: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 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7: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禁不吟，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
9: 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
12: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3: 幸亲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4: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带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15: 为啥免费送？工艺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1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17: 沉香打底。
18: 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19: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2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21: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闻完配饰，拿在手。
22: 手里盘完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3: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24: 千年香阳，一株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
25: 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

0: 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3: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4: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5: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3: 腕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6: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2: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戴于腕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1: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0: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0: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5: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6: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7: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4: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4: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9: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10: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1: 很多人都以为荷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荷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2: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

0: 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3: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4: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5: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3: 腕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6: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2: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戴于腕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1: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0: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0: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6: 羊必须去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7: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8: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9: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0: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1: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12: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3: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4: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5: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6: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7: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8: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9: 腰啊，
20: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1: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22: 慢点儿。哎呦，
23: 疼，这肩膀，哎呀！
20: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24: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0: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24: 皇上玉玺堂是啥？
2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25: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2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6: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

0: 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1: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

0: 长，至少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至少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至少队长，队长，全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队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
6: 任何人不得入内。
2: 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7: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啊，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
0: 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是是，
3: 让开！
1: 对，你请，你请。

0: 頑張れ文章。
1: 想造反呐？
0: 啊！
1: 我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往前方去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这边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3: 来来，这边。
1: 好，何涵，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是，
0: 起来，
1: 是。
2: 趴下！挺硬啊！春娇。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

0: 太君慢走，
1: 哎，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慢走，
0: 慢走，慢走，哎，慢走，慢走。太君慢走，
2: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3: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3: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3: 走，
0: 不要在这看着。
3: 哎，人呢？
0: 人呢？
3: 哎，那边。
0: 队长，队长，
3: 队长，
0: 队长，
3: 队长，
0: 队长。
1: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0: 今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你。

0: 你知道吗？他说这话了吧？啊，没说什么呀，
1: 这欺负人了吧？这把人真厉害！
0: 哎，你赶紧的，赶紧的！
1: 快！
0: 队长，余两个人呢？都早就走了，你怎么不拦着呢？
1: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3: 快点！
2: 这么个大热天，抱一块破布。

0: 伤口已经化脓了，庆丰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2: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0: 卫生所没这个药。
1: 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2: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0: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1: 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1: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0: 小心点，开车时候。
1: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0: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 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过去过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1: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2: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1: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3: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3: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4: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2: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3: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3: 是。
2: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保安，你告诉外边地球收队。
2: 是。

0: 你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射！蹲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押出来。
1: 走。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谢了，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0: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
1: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最近快。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
0: 已经出不去了，走。

0: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地方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2: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1: 听着，马格雷，马格雷，给我自己接过去。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话，常北山竹林新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

0: 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100块。
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10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

0: 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生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0: 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

0: 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儿。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

0: 的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1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2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1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
1: 全員集合、出発。

0: 报告，城上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对向灯星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
2: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我们一直保了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잠깐. 최가.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您来了，请坐。哎，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2: 为国捐躯，
1: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2: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3: 司令，请讲。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属下也深有其感呐。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3: 司令，打算怎么做？擒贼先擒王。
2: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0: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1: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天放，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
1: 快，西北角，快，快！
2: 小哥，多谢了。参谋长！
3: 参谋长！
2: 参谋长！
3: 参谋长！
2: 参谋长！
3: 参谋长！
2: 参谋长！
3: 快进去！
4: 快通知伤员！哎，首长，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5: 我也不知道，猜的。
4: 什么？猜的？
5: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4: 神谷连剑是什么人？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6: 将军。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已经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1: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

0: 这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
2: 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
4: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5: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失守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2: 你是说？
3: 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6: 又补计划。
3: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 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6: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3: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部。
6: 是。然后呢？
3: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罚，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罚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0: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2: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
3: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4: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6: 疯子，这回怎么万无一失了吧？
4: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4: 疯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2: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2: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2: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2: 拜托，
1: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打不打？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鬼子，他奶奶的狗日的！不对劲！
1: 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抢到通道，后院支援，别停，掩护！

0: 住口！啊！别说话，事儿呢？强盗，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做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我认为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
1: 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0: 谁会输？可我是人，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5: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5: 嗨。
6: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是谁像一个听话的万能管家，动着嘴就能轻松指挥？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按摩椅，
2: 按摩椅开始。
3: 小智，小智，
2: 我在。你说。
3: 打开零重力，
2: 零重力开启。
3: 小智，小智，
4: 小智，
2: 我在。
3: 打开加热
4: 按摩椅。
2: 好的，打开请关闭。
0: 科技改变生活，让一切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更让舒安柔火遍了大江南北，呵护着每一个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让生活质量更高，日子过得更舒坦。
3: 舒安柔按摩椅的智能语音呢，特别贴心，喊一喊就开始工作了，不识字也能用，想按哪里想调力度动动嘴就行，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4: 自从有了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我天天呢都坐上去，前面这个大屏幕上啊都看的是明明白白，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踏实了。
5: 边热敷边按摩，带上呼吸 M 枕，艾草包热敷着，腿后背也热乎乎的，那股热乎劲儿啊慢慢渗进去，比单纯的敲打舒服多了。按完以后呢浑身轻松，走路都带风。

0: 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特升级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健康状态一目了然。同时，特别配备有艾草热敷功能，不仅有专用艾草护膝，腰背同样也可以艾草热敷，舒缓关节寒凉与肌肉僵硬。小腿创新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紧密揉捏腿部，缓解行走疲劳。模拟大身体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更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整个人像悬浮在太空，脊椎膝盖没有压力，全身上下都放松。搭配高品质蓝牙音箱，按摩娱乐两不误，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不只是按摩，更是您的健康管家。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升级一，增加智能语音功能，动动嘴就可以操作按摩椅。升级二，增加健康检测功能，随时检测。升级三，艾草热敷功能，膝盖和后背都热乎乎的，秋冬季节更好用。升级四，小腿部增加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升级五，按摩椅臀部增加滚轮，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最近呀，有这么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可是火遍了全国。凡是注重健康、想要身体更舒坦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想要拥有它。哪怕不识字，只要您动动嘴，它就能够听懂吩咐，给您的身体做按摩。这款舒安柔全新升级的按摩椅，正以智能科技重新定义居家健康生活，把专业级的按摩体验和健康守护带进了千家万户。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的厚爱，响应智能健康普及到家，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厂家各推出了限时特惠，市场价29,800元的按摩椅，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那么很多的朋友好奇了，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优惠呀？
2: 很多叔叔阿姨都这么问的，这么好的椅子咋能这么实惠呢？我给您打个比方，以前呢，我们工厂做椅子就像老裁缝做衣服一样，全靠老师傅一针一线，慢还难免呢有点线头。这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建了个机器人车间，从裁剪布料到安装零件再到最后检查，全是智能机器人在干，又快又准。这就好比啊，原来10天做10把椅子，现在同样的时间能做50把，哇，这成本啊自然就降了。而且机器干活啊特别精细，每把椅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这品质啊特别稳当。所以说，从智能语音到健康检测，再到艾草加热护膝、后背加热，这些好功能咱们才能用实在的价格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1: 哎呀，这全自动化的生产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嘛。
2: 是的，没错啊，我们领导可说了，这省下来的钱不揣自己的兜里，要当成科技红包补贴给咱老百姓，尤其是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这么高科技的按摩椅。所以这2,980元的价格不是偷工减料，是咱们用智能生产线省出了的实惠。也正是因为东西做得更扎实了，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终身保修，是高科技才有的底气。
1: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真的是降价不降品质，今天只要2,980元，错过今天啊可要恢复原价了。而且这次啊，我们只限前30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把这个健康管家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

0: 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站了30多年的讲台，这肩膀啊和腰背啊都落下了不少的毛病，晚上睡觉啊也不踏实。我买了这台双柔多功能按摩椅的时候，家里人呢还怪我瞎花钱，哪知道他现在倒成了我全家人的按摩大师，每天晚上坐上去按摩半个小时，别提多舒服了。这按摩的时候啊还能做健康的检测，液晶显示屏上还能看到每天都能检测，心里特别踏实，按完整个人呢、都轻松了，觉啊也睡得香了。最让我喜欢的是这对艾草加热护膝，一戴上就是温温的，灰灰啊这膝盖呀、特别舒服，走路都轻松了不少。儿子跟我说呀，这台又会说话又会热敷还能看心率的椅子才不到3000块钱，还能保修一辈子，这哪是乱花钱呢，这分明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舒坦。现在呀、我见着老同事就给他们介绍这舒安柔按摩椅它有多好。
2: 我干了一辈子医生，最知道平时留意身体有多重要。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好啊，它不光是按摩，做个参考，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它操作也很简单，现在呀、对着椅子就喊一声就能管用。我这小腿呀、酸，它下面呀、3面环绕气囊，滚轮裹着揉，特别得劲。这个后背啊，再扶上热乎乎的艾草包，这腰眼一暖和呀、这整个人那都松快了，而且后背啊也不干痒的。这按摩椅啊边按摩还能边听戏，真是享受。最关键的是厂家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呀、2000多就能搬回家，30天不好还能管退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赶紧给儿子也下单买了一台，让他上班累了呀也能舒服舒服。
3: 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忙活了大半辈子，晚上啊总睡不踏实，念叨过好几回啊想买这个按摩椅，又嫌贵又不舍得。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多功能按摩椅做活动，赶紧瞒着他订了一台。好家伙，现在呢可成了他的宝贝，每天按一会儿听听戏，让肩膀松快了，腰也舒服多了，晚上躺下就能睡着。我最喜欢的是这按摩椅的后背啊，这艾草包热敷一下，感觉整个后背啊到腰都通了，特别的舒服。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放在以前呢少说也得1-2万，现在不到3000就能搬回家了，30天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有问题厂家全担着，能让媳妇儿舒坦，让全家人都用得上，这钱花的真叫一个值。
0: 科技点亮生活，重塑居家健康新体验。这是一台董林的按摩椅，智能语音，动动嘴就能享受按摩，液晶大屏，健康一目了然。4D 机芯，精准触达酸胀点。太空舱零重力悬浮，让您全身放松。艾草热敷，温暖后背膝盖。小腿3面包裹气囊滚轮，深度缓解酸软。沉浸式蓝牙音箱，让身心共赴舒缓之旅。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守护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现在市面上按摩椅选择很多，那咱们舒安柔这款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和传统的按摩椅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您看啊，过去的那种按摩椅全靠一个遥控器，上面是密密麻麻全是小按钮，
4: 是啊，
5: 那字儿啊印得跟蚂蚁似的，看着就头晕，想调个模式得找半天，特别不方便。
4: 没错，
5: 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您不用按来按去，您直接跟他说话就行
4: 啊，
5: 就像家里有一个懂事的晚辈，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看不懂不会用了。
4: 哎呀，这确实啊太方便了。
5: 第二点啊，咱们的

0: 子想得更周全。以前的按摩椅主要是给您揉一揉捏一捏，让身体放松。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在让您舒舒服服按摩的同时，它能顺便给您看看身体的基本情况。您看扶手这儿这藏着一个红外线传感器，您按摩的时候这手指自然的一放，清清楚楚的显示在前面这个液晶显示屏上。这就像您身边多了个随时待命的健康小助手，您做着按摩的功夫就能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心里有个数。
1: 边按摩边了解身体状况，这个设计啊太贴心了。
0: 是的啊，而且咱们的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特别懂中老年人的需要，研发了后背艾草热敷、艾草护膝 M 枕和能三面环绕揉捏的小腿气囊滚轮。它最懂您的这个膝盖怕凉、小腿容易酸软，真正的做到让按摩变得更贴心更到位。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咱这个零重力太空舱的模式。这不仅仅是躺下，而是通过科学的姿态调节，让身体啊创造一个彻底减压、深度放松的休息环境，特别适合腰背负担重、睡眠不佳、需要放松的中老年人群。哎呀，
1: 这三大优势啊，让舒安柔真正做到了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呀。
0: 没错啊，这次我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成本呢大大降低，今天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不要几万块钱，只要2980元，降价不降品质，至少用1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天也就几毛钱。
1: 没错呀，
0: 这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按摩大师带来的贴心服务了，这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我们本档活动呢，名额只有30台，抢到就是赚到，别犹豫了，你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舒安柔按摩椅有多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清除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去商场买的按摩椅花了1-2万，遥控器上是密密麻麻的按键，看的呀我这老花眼都犯了，后来呢就闲置了。现在这个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说是全新的智能升级，我这往上一坐，一说按哪里，它立马就懂了。这个肩膀的按摩呀，那叫一个专业，力度呢是刚刚好，特别的解乏。这后背上、膝盖上啊，都有艾草包热敷，可以呀加热按摩。这每天按一按，这肩膀呢松快了，这后背啊也舒服了，腿脚啊也轻快了，而且啊每天按完看一眼，这心里是特别的踏实。还有那个太空舱的零重力模式，每天这样往上躺上去啊，午休一下别停了，有多舒服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价格，我原以为呢这么智能的椅子少说也得1-2万，结果这儿媳妇告诉我才2000多块。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上夜班特别多，这腿呢，这一垫天，它就疼的呀，就睡不着觉。儿子给我整了这台，这个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可算是找对路了。最让我得意的呀，是这个艾草热敷呼吸按摩枕，这往膝盖上这么一放，开关一摁，那股热乎劲儿啊，就嗖嗖的往骨头缝里钻。配上艾草那个药香味儿，它比贴膏药啊还管用。我连用了半个多月，现在呢上下楼这膝盖也不疼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再说那个语音控制，咱大老粗的也不会摆弄那些什么智能的玩意儿。现在呢我往这儿一坐，喊一声
5: 打开按摩，
4: 它立马就干活了，太省心了。关键啊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原来想啊少说也得几万块钱，没想到才2980元，它还终身保修，这价格呀真实在。
6: 以前呀我一天到晚的对着电脑，脖子僵的呀跟木头似的。这舒安柔按摩椅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能够语音，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呢，说句话它就能启动，从头到脚、颈、肩、腰、腿都能按到，而且这力度呢随便调，特别的舒服。小腿的这个位置呀，它能按摩得特别到位，三面包裹。

0: 气囊滚轮，按得特别舒服，把小腿呀、给我揉得软软的，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我们现在全家人每天都排队等着坐这按摩呢。我老公啊，1.89米的大高个也能躺着按摩，哪里都能按得到。还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让整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放松下来。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可比商场里的品质还要好。
1: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特升级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健康状态一目了然。模拟大师级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都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承保，假一罚10，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3: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平时啊买得20000多的，但是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睡眠好了，精力足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大师。
4: 这后背啊，这膝盖啊，都有艾草热敷，真是一位按摩理疗的大师。
5: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6: 这按摩椅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又贵又不好用。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8大赛区9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资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

0: 怎么办呢？
1: 慢点儿。哎呦，
0: 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3: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3: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4: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9: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安山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深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神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车长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请首长放心。

呀？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
1: 起来！起来！

0: 藤原君。
1: 啊，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啊，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0: 哎，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2: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行，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是啊，天哪，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打扰了，
2: 报告。
3: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1: 怎么发现的？
3: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1: 老乡怎么样？
3: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1: 老乡在哪儿现在？
3: 卫生站。
4: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1: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4: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1: 哦，辛苦。哎、
5: 老乡，
6: 首长，
5: 哎，不动，不动，不动，打打会儿休息啊。
1: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6: 是，日本人。是的，小鬼子。
1: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6: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
3: 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
2: 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
5: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4: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果不知名。
1: 快，队长！

0: 这位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怎么着？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2: 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1: 前方小心。
3: 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3: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4: 是。

Heart.

0: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前100名。
1: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

0: 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

0: 对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 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

0: 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

0: 对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8大赛区，9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4: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3: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3: 您练多久了？
5: 都6-7年了。
3: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5: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3: 是在练八段锦吗？
6: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3: 您知道八段锦吗？
7: 我听说过。
3: 你有练过吗？
7: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3: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8: 知道，我还练过嘞。
3: 八段锦有用吗？
8: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9: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3: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9: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

0: 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

0: 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 Hello， 李医生。
2: 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0: 好嘞
4: 示范啊。
0: 好，
4: 来，我们请
5: 来。
4: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4: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4: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啊！
6: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

0: 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叔
2: 后
1: 叔
2: 呢，
1: 的
2: 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呢？
2: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

0: 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它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

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

0: 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嗯，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

0: 的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

0: 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

0: 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

0: 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 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

0: 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去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1: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2: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

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
1: 国庆假期，云南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涌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分别推出直播节目，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1: 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北京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强粮食和蔗糖、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深化茶叶、咖啡、旅游等产业合作，面对面深入交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洽谈，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
2: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中粮集团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国家队，双方共同表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拓展合作空间，把云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与中粮雄厚的农业实力嫁接起来，合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实现地方和企业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前期会商基础上，双方就粮油综合生产加工、乳制品及冷饮生产、野生菌加工、蔗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再次进行深入协商。双方一致表示，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抓项目、抓具体、抓落地，列出时间表，在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携手打造央地农业领域合作新标杆。云南茶叶、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中茶云南公司多年来在滇投资发展成效明显，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起设立云茶云咖产业投资基金，聚焦种植端、加工端、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茶园基地和加工厂，加快推进昆明茶厂文旅融合园区、中茶勐海制造工厂项目实施，打造集检测、定价、结算等于一体的茶叶现货交易平台，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咖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布局更多中茶直营门店、体验中心，挖掘老字号消费新潜力，带动更多农民持续增收。会谈中，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粮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深化农业种养、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旅游旅居

0: 等合作。云南方面要主动谋划，积极对接，加快推动今年五月在昆明会谈和这次赴京会谈的成果落实，建立专班推进，加强要素保障，强化部门地方企业协同，切实把双方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的项目。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重点合作项目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良好，风景优美，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深化粮食、茶叶、蔗糖、乳制品等全产业链合作，共同开发更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助力云南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会谈前，王宁一行还参观了中粮集团企业展厅，了解科技创新与营养健康产品成果展示，学习创业创新精神，对企业发展农粮新质生产力成效表示赞赏。云南省领导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粮集团副总经理陈刚等参加。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0: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粽歌、庆丰收等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游客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清、弥勒、瑞丽等这些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 12.5%。
2: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0: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
3: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三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0: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
2: 我们可以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用内容的这个前年在线来对冲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资源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来回应不同需求。
0: 今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

0: 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1: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2: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3: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首场直播赤水硬火种蜡染绘同心于10月13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重温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威信县召开扎西会议的光辉历程。红军在威信期间不仅完成了著名的伯洛交接，还凝聚起党内的团结。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庄子上连开3天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策，让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扎西会议期间，红军在威信县开展大规模扩红，3927名各族青壮年报名参军。
5: 像这边啊，这是他们用过的
6: 草鞋，
5: 对，草鞋。这是朱德同志呢，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只要有休息的时候，都会给咱们的红军战士呢打草鞋，
6: 自己亲自做，
5: 对，自己亲自打草鞋，就拴几双在身上嘛。看到哪位红军战士呢没有草鞋穿，他就送谁一双。
4: 如今的威信县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直播节目还探访了蜡染非遗工坊，展示当代青年用匠心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7: 我觉得用我们的省级非遗传承技艺蜡染是非常好能体现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的啊，因为蜡染的话，它是用蜡刀把蜂蜡融化以后刻画在布料上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冰裂纹，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它能把这种精神的一种意象的东西感染给我们。
8: 红军战士对我们的老百姓是很爱护的，我在画画的时候，我感觉到用蜡可以把这个长征故事记录下来，有意的把我们这里他们比较熟悉的场景，就比如梁鹤岩，或者还有我们的吉敏三省，把他们的背景画作背景，再把战争的场面画进去，希望年轻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红军长征故事，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明天

0: 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楚雄，为观众展现小平度天险，龙街千重兵。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入户宣传、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2: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
3: 一看一亮，耳听声响，三查一烧，我们联合省上、县上使用的1266机制，一时一名被人卡，联合用上，帮这个灾难减到最轻。
2: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
4: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2: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
5: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复救能力。
0: 10月13号，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10月10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6: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4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0: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晓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7: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
2: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
8: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2: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

0: 中研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 10% 恢复到 60% 以上，局部区域达到 90%。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三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保持四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 81%， 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 82%， 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
1: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
3: 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4: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质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理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
5: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0: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6: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7: 10月13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云南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分为集中入队和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2个环节。通过举行规范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微对课、情景剧等实践展演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作为少先队的老队员，我要带头认真学习长征精神，帮助新队员一起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做新时代好少年。
0: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后，滇剧组前4名、花灯组前6名，共10人晋级决赛。玉溪市滇剧院演员陈立一演唱滇剧《花仙剑》，以9.8分获复赛最高分。
9: 希望在决赛里呢可以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把我们竹派的声腔呢可以展示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喜欢花灯和滇剧。
0: 当晚第三场展演。

0: 演或热上演。东道主昭通代表队带来花灯歌舞，玉溪代表队带来多个原创剧目，既有对传统曲调的重新改编，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全新创作。普洱代表队则把基层人物故事搬上舞台，现场掌声不断，老戏迷直呼过瘾。
1: 我们从小就喜欢花灯，很好，演得真的好。
2: 今年以来，昆明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稳承压运行态势。一至八月，全市新增生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
0: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当前副热带高压主体虽已经南撤，但仍盘踞在云南东部一线。与此同时，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相遇，将在我省上空形成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或中雨，雨区当中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减少户外逗留，远离低洼路段。后天冷空气减弱，降雨范围强度都会收敛，只有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大部地区转为多云见晴的天气。来看具体预报。
3: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大理小雨13到21度，昭通阵雨13到23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中雨16到23度，芒市中雨20到26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香格里拉晴-1度到18度，泸水多云18到30度，昆明小雨15到24摄氏度。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

0: 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

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

0: 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 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让我去了，我就去了。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带队的，叫我老马就行。
1: 你好，手搓回去吧，别冻坏了，再耽误你提笔杆子。
2: 你跟我坐小车，剩下的上卡车。
3: 那个，
2: 你们三个刚才吐的，坐小车。其他同志，大车。
0: 你丫头车，注意速度。
3: 是。
0: 剩下的，保证安全。
3: 是。是

0: 要是冷了，就说说话，说说话就不冷了。
1: 说啥呀？
0: 随便吧，想说什么说什么。
1: 行，我先起个头啊。我听说青海工厂有夫妻俩，一个在二工厂，一个在三工厂，为了保密只写信不见面三年了，有一回无意当中在街上碰见了，才知道就在互相的隔壁。你来觉得干别的学的吧，怎么还是冷啊？没用。

0: 我的包，老马。
1: 坐不了了，到前面来坐吧。
2: 啊，不是，我说呀，一会儿遇到大石头或者大颠的时候，能不能给个信号啊？
1: 啥意思啊？
2: 打个提前量。

0: 中。
1: 黑家们，请进，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
2: 来，喝点热乎的，快快！来，都喝点热乎的，快！

0: 喝我的吧！别吐！你们知不知道打点水多费劲？几十里地都是从孔雀河打回来的。不，这水是苦的，还有沙子。
1: 这水没法喝呀！
2: 这没法喝呀！
3: 同志们，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我也没办法。看看。 只有像这样的，才能在戈壁滩上活下来。副团长马副叔，
4: 李伦部玉敏，
3: 同志们，你们来的不巧啊，煤运不过来，这几天没炉子烧。 得忍忍，实在坚持不下去，再来找我。

0: 几点了？赶紧天亮吧，等天亮太阳出来了，是不是就没这么冷了？
1: 别想了，越想时间过得越慢。

0: 老袁，咱们去哪儿啊？
1: 去公众号实地测试。你说完了？有问题你解决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能给你编出材料来了吗？废话那么多。接着说，还有什么问题？

0: 厕所离帐篷太远了，白天还可以，晚上又冷又黑，女同志们都不敢出去。
1: 那就想办法挪近一点，谁还敢在这儿耍流氓是怎么的？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就是洗澡车现在。
1: 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2: 仪器坏了。
1: 怎么坏的呀？
2: 运来路上，颠坏的。
1: 不是，怎么可能呢？仪器不都拿被裹着的吗？
2: 怎么坏的不重要，结果是它已经坏了。现在还运不来，得等。
1: 必须得等吗？
2: 必须得等。
1: 一台仪器坏了，你可以先测试别的项目嘛。这那么多事情要处理要解决，你非得卡在这儿吗？
3: 我们的科学测试是讲究顺序的。
1: 我不懂什么顺序，我只知道时间很紧。我没有不尊重你，不尊重你们，我得对实验总周期的时间负责任。
2: 你知不知道这回的试验现场安排多少个测试项目？47个，有多少个效应实验课题？81个，需要多少台多少套测量仪器设备？要准备1000多台。我们理论部不仅要负责现场的测验、分析、计算、核对，查缺补漏，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你说我较什么劲？
1: 不是，他一台仪器不到位，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2: 你根本不懂科学演算，你不知道测试的必要性和顺序。
1: 我谁不懂？因为你一句话，我的兵得驰援千里，饿了在车上吃，困了在车上睡，两个人轮班倒，眼睛不眨的给你往回运。
2: 你觉得浪费时间是吧？啊，你知不知道测验结果哪怕是一个小的疏忽，一个小的疏忽氢弹它就炸不响。你知不知道为了等到这一天，成千上百个科学家从年初演算到年末，草稿纸可以铺满整个戈壁滩。
1: 这玩意儿修不了吗？
2: 你去修，能修你去修。
1: 我要懂还用得着你呀、啊？

0: 啊，我不会。啊，我还以为你们画图纸的都会抽烟呢。
1: 我以为你们当兵的都不抽烟呢。
2: 来，我来一个。

0: 干你们这行不是搞理论研究的挺累吧？
1: 哎，都是盖房的，你们在戈壁滩上盖，我们在图纸上盖。
0: 我可听说了，搞理论研究的就像是打扑克牌，得把那一张张的纸牌给打成高楼大厦，要是其中有一张出了问题了，这大厦就塌了，是不是？
1: 而且不光之前费了多少劲儿，所有人还得重新再来一遍，再从第一层开始搭，搭到一半一多半，直到快搭完为止。你还得想这第一层是怎么搭的，要想不起来呢，就得停下来，直到想起来为止。
0: 搭了多少年了？
1: 五年半。
0: 塌过吗？
1: 嗨，三天两头的。
0: 那得搭多高啊？
1: 100层。
0: 塌多少回？
1: 这么说吧，你从参军到现在开过多少枪？
0: 那我记不清楚了，少说也得有1800的。
1: 那我们比你多。
0: 哎呀，你这儿没个酒，要不然我得敬你一杯，一杯不够，得敬你一瓶。
1: 我也不会。你抽吧。
0: 行了，我不耽误你事儿了。

0: 知道了，
1: 继续说话。
0: 是，报道说话都听明白没有？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坚决的，是。

0: 哎，明天就要零时了，什么感觉？
1: 像小时候过年，除夕夜，熬年守岁，
0: 紧张吗？
1: 咋跟你说呢？当年冲锋陷阵的时候，那子弹嗖嗖从耳边过，都不带害怕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睡不着。你呢？怕不怕？一点都不紧张。
0: 你没看我这手抖呢吗？只要理论扎实，不用怕。
1: 对。对。我听说了，聂帅问了，这次试验把握有多大？有人告诉他了，成功概率80%，氢弹能不能成功，全看你们的设计。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问问你，80%，这说法对吗？就你们成天搭来搭去的这些纸牌，能打成吗？

0: 玉琴，玉琴，
1: 是爸爸吗？
2: 嗯，
3: 还活着呢，
0: 没死了。老家的汇款单都是每月15号到，慢点。谁知道那个老同志退休了，新来的同志就不认路，
4: 又不是你的错。
0: 我没跟你生气，我怎么能跟你生气呢？我也是才知道，你说我老不在家，这家都是你撑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人带俩孩子。又当爹又当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我来吧，我来吧。
3: 弄好了，别弄了。

其实这家你是功勋，我连搬家这种事儿都不知道。有时候说走就走，说回就回。这么多年，你真辛苦了。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吗？你都不知道，我记性好，我记着呢。我俩在饭店门口碰到了，擦肩而过，我就那么看着你，看着你。一直看，当时你输两。

大辫子就这么长，然后你当时穿着格子衣服，黑鞋蓝裤子，碎花上衣，对吧？第二次见面，在面。

0: 那段也是搞对象的，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了以后，对，你眼睛被风给迷了，我就给你扒眼皮，你都哭了，我以为你是感动的，结果你说我给你扒疼了。然后我就送你上公交车，你坐靠窗户最后一排，对吧？然后我就站着看那车走远，我就一直看着，我说回头啊回头啊快回头啊，结果你还真回头了，你就看着我笑。 当时那光打你脸上，我就想，他怎么那么白呀？要是以后能在一起生活，就多好。然后
1: 我又不是小孩啊，我擦表你红了。你给我把煤球搬进去。

0: 我给你们俩讲个故事吧。
1: 说呀，说这动物园里头住了很多动物，啊，有狮子、老虎、斑马、羚羊、猴，啊，黑豹、青蛙，啊，还有只大象。这大象呢是非洲象，高有3.5米，重呢3到6吨，
2: 耳朵特别大，得有1.5米上下。
3: 然后这个大象呢，前足是4只，后足是3只，哦，
0: 有21对肋骨，最大呢可以有26个尾椎骨，而且象牙也很重。这象牙呢，最重呢有102千克。这非洲象啊，
4: 爸，我困了。
5: 爸，我也困了，您别讲。
0: 睡觉，睡觉。
6: 睡吧。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哎呀，咱们猜一猜，这个飞机能不能飞起来？这回。敢不敢打个赌？
1: 赌什么？
0: 要是这回我说话不算数，或者这回的飞机还飞不起来，我就认输。输了呢，就认罚，赔什么？你说。
1: 赔冰棍，好几个冰棍。
0: 赔冰棍啊？要不咱们拉钩？
1: 上次你也拉过，你赖皮。
0: 你怎么了？不开心啊？嗯？
1: 他老推我，
0: 谁推你？谁？
1: 他老欺负我。
0: 为什么？
1: 你老婆在家，谁都敢欺负我。
0: 今天就不让别人欺负你。
2: 琪琪，回家了。李老师，我们走了啊。
3: 嗯，琪琪走啦。
2: 哎，走，也不说老师再见。哎，
0: 同志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儿子把我儿子推倒了，他得道歉。
2: 有这么回事吗？以后不能这样了啊！走吧。
0: 他需要道歉。
2: 道歉。
0: 道歉。
1: 你是不是谁都不怕？
0: 你心里边不虚就不害怕呗。
1: 什么叫不虚？
0: 不虚就是

0: 有底气。你怕谁呀？你得变得跟他一样强，知道吗？人跟人，国家跟国家都一样。
1: 我们班里好几个小孩丢飞机。
0: 哦，是吧？那他们有，你也会有的以后。
1: 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好？
0: 我给你做好，如果不忙的话，2周。
1: 如果忙呢？
0: 如果忙，我就得想一想了。但是，忙不忙，我都会给你做好，好不好？
1: 好。

0: 先。先。看看。
1: 爸爸，他能飞吗？
0: 还是那句话，只要理论扎实，一定能。
1: 我想去试试。
0: 走。

0: 哎，这位同志稍微往左边一点，对，再来一点。好，对对对，别动啊，看这里，看这里啊。
1: 对不起，等一下，
0: 啊、
1: 我个人意见啊，
2: 我们能不能稍微侧一点？因为光在那边，这光打过来以后啊，
0: 哎、
2: 我是觉得，
0: 要不你来。啊，得看这里啊，坐好。
3: 来，看镜头。
0: 你动，一、二、三。
4: 现在爆炸成功了。

0: 买只烤鸭吧。
1: 爸爸妈妈，爸爸一吃吧。
2: 不吃不结的买它干什么？
0: 今天我开工资了。
2: 这炉台的钱要汇了，你堂弟说家里出了点事，要多寄一点回去。上个月买毛线的钱还欠着呢，要还。昨天新买了米面，老爸还要买书本，还有你的木质缸里实在是修不好了，也得换。
3: 手洗了吗？那碗馒头吃洗了没？老于，老于吃饭了啊！
0: 刘雨欣，咱家有酒吗？

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俯首，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受阻，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能，关羽毁败，子规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儿。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

0: 净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0: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金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老人的左腿膝关节腔内真菌感染严重，已经进入到骨髓腔内，还持续地发高烧，如果不截肢很有可能发展成真菌败血症，就会有生命危险。
1: 主任，我把个怎么大岁数的做怎么大的手术，风险概率有几多？
0: 手术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血栓事件，也有可能耐受不了全身麻醉而引起心脏骤停以及循环系统衰竭的意外。
2: 你提的截肢的建议我不想听。
1: 爸，活着是第一重要的，保住生命才能做没做完的事吧。
0: 现在这个义肢技术啊突飞猛进，和那个真腿啊没有什么区别。
3: 我们要一起回来奉天，我妈和姐和高弟都在家等着你，晓不得？

0: 老伙计，你跟了我88年喽。1948年，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用这双脚跟随西北野战军从陕西转战到新疆，在南疆喀什扎下了根。战争年代，你是一步不落地跟着我，一次也没掉队。1953年，连着以上干部到北京集训，准备入朝作战。我们从新疆喀什出发，经阿克苏到吐鲁番，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全凭着两只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啊。该歇歇喽，又要被拘喽。不是你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哟。
1: 你爸爸咋个样啊？
2: 我就是他爸爸。
1: 你吃饭没得呀？
2: 刚吃了火炸。哎，就是没有你做的油茶汤啊。
1: 你那个发烧还烧不烧啊？
3: 是爸爸，爸爸，你去去又不告诉我们，一点鸡的观念都没有。
2: 快了快了，医生说啊，要用新的治疗方法。
1: 啥子新的治疗方法？
2: 医疗上的事情咱们搞不懂，聊点别的吧。
1: 嗯，

0: 咱们是1955年结的婚。
1: 这锁屏嘞，你扯到哪儿去了？
0: 躺在床上，不由得想起了走过的路啊。
1: 你这辈子啊，走了多少路哦？那个脚啊，都走变形了。
0: 嘿嘿嘿嘿，你记得还挺清楚啊，还记得什么啊？
1: 当年你寄的那一封信，
2: 我们马上面临专业分配了，我有三个选择：一，留在武汉，在机关或工厂工作；二，回陕西，在汉中或者洋县工作；三，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
3: 我儿得是要回呀、啊。
2: 呀，选择了三，服从组织安排。玉兰，你愿不愿意到部队来看一看？愿意来，3-5天内你给我回个信，我寄路费来。
3: 就是我地方也太远了，
4: 是啊，
3: 叫兰子一个人走。
4: 哎呀，我看不行。
1: 行。

1955年初，我跟踪你到那湖北最偏远的县来风。我们是从武汉出发，坐船到了巴东，又在巴东换成汽车。那个汽车在山路上走了3天，我也吐了3天。

0: 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啊？本市人一共八个县，来风、交大三省，最穷最偏僻。组织上问我，你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
1: 我们到来风的那一天，正赶上过年，下着雨，又冷又累。

0: 来，喝口热水。好。
1: 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组。
0: 这缸子是我们赴朝之前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发的。
1: 一人发一个啊。
0: 只有在战争中敢豁出命的人才能得到它。到底是我老辈儿讲起我的过去啊，如数家珍。
2: 我不是家珍，我是简珍。
3: 哦，好好好。啊，那没有事儿就挂了吧。

0: 我这个心头啊。
1: 1955年，我分配到粮管所。刚到那里的时候啊，就遇上供粮紧张，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怨言很大。
2: 在磨米，
3: 请大家都理解一下。
4: 我家的小子，我来好好教导。问题该你，问题该个锤子。
2: 那么选人呗？
4: 选人，再不卖给我金币，我都把你窝里选他。
2: 又不是我无名，你选人我有没？
5: 啊，别吵。大家听我。
6: 排队排到么子时候？
5: 哎，老乡，听我说，我们粮油所啊，这个没有那么多人。哎，不信你们进去看一看，我们的职工都在24小时在工作啊。大家再等待一下。
7: 我儿子吃饱了，快点拿衣服来烫我的帽子。
6: 你
7: 把
6: 这
7: 面卖吧，你把这面卖给别人呐。
6: 你这说话别长，你还好听。
5: 大家听我说，
6: 我这不行，你锅里没得力气。
5: 我们这所里头啊，只有2个水碾，几个石磨。哎
2: 呀，主任，给老公丢脸！
5: 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保证每个人都有米吃，好不好？好。
8: 你连上级的命令都敢违抗，你想造反？我告诉你，没了这几十担粮食，跑了好多趟。今天不把这30担精米给我，他就跟你说话。
5: 好久都没碰见了，都有些生疏了。
9: 这把枪不错，口栏都还在。
8: 你当过兵？
5: 你也是公家人，更应该理解我们的工作吧。我把这所有的精米都给你了，那县里的老百姓吃啥呀？
8: 同志哥，你一个外乡人，不了解这里情况，真是啥地方？一脚踏三声。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公安大队担负剿匪的重任，常年在深山老林登山蛰伏，一登就是10几天甚至几十年，都已经活得虚脱了。

0: 彭哥，别，别，别，别激动啊！这样，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这30担精米给你凑齐了，好不好？
1: 马路，油泼面，趁热吃啊！
2: 油泼面？
1: 嘿嘿。
2: 哎，那油呢？
1: 没有。
2: 我今天也去粮官所排队了，光听见前面炒，等排到我的时候啥都没了，就算吃。他们这个地方哈，不怎么吃面哈，他们就光爱吃米，把这个面叫啥？烩面。
3: 哎，当年你们给西北野战军征粮的时候，那么多军粮，你们怎么那么快就把它磨出来送上去了？
1: 那光靠我们妇救会肯定不行啊！ 得发动人民群众啊！
2: 发动人民群众？
1: 嗯，要不然怎么那么快把那些军粮全抹出来？你干嘛去？吃饭呀！

0: 我是县粮管所的张福清，供米食旧，咱们这里多不多呀？食旧啊，食旧！这个，
1: 刘吉家，
0: 老夏，你帮我个忙，今天晚上你能给我充30担米，我保证秋后你们这个村的定米我会优先供应。啊！
2: 张所长，黑多家都开始磨米了。

0: 他们，少林，
1: 我们是送粮食的。哎，死你呀！我是联谊发动群众，请他们帮忙才冲出这么多的。同志哥，我会再想办法保证你们的供应。
0: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了！
1: 来来来，周姐边，
0: 慢点，慢点，姐边，姐边。
1: 我至今都忘不了他走时那三个军礼呀。

0: 我的女儿建真就生在来风这条街上，听见她叫妈的声音，我想起来我的娘。
1: 娘，娘，娘。

0: 我怎么糊涂了？最后一次见娘，不是我自己，还有玉兰，简直和建国。哦，
1: 还是娘做的面美，天下第一。
2: 大家娃不说他妈做的饭好吃。
3: 妈，你做的饭跟我妈做的一样好吃。
2: 那就好吃。
4: 你俩拿着国家工资，咋把娃养成这样子？
3: 谁叫俺们地方穷呢？只能吃些红薯啊、野菜啊。
2: 他打他妈苦就罢了，你看把娃们家喜欢的，
1: 娘，捡户是三十的。我再来一碗。
2: 吃吃。
5: 哎，你我婆婆呀，拖着个病身子，哎，张家把棺材都给买好了。这万一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你住那么远，2000多里路呢，回来一趟得7-8天，交通不便，这事你都没想到吗？
6: 兰子，你给妈说个心里话。袁生到底对你咋个想嘛？
7: 好啊，
5: 吃不上穿不上的，
8: 好好狗屁，
7: 就是好。16年，你走的，这长，这年你回的把亲掉下来，大思想。又过了5年，这些年，我不容易看那个大活人在这站着。咱娘俩还能说说心里话。
8: 事儿不小，
7: 我没有拖过你的后腿。咱家人丁稀，你走的地方又远很。我60多了，身子骨又差，你说得是见一回少一回了。你去打仗，为国家做了贡献，仗不打了，国家叫你到那个穷山窝窝去，我儿二话不说又去闷闷的干了这些年。你算算年数不少了，你给他们说说，你求求他们，你说我要回家回阳县，能行不？
8: 娘，我是党员。
7: 党员他都不是他打他妈生的。
8: 娘，来，我一个安哈。党员要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前面，那群众咋信你，咋跟着你走，是不？
0: 那些年，我就是跟着那些党员，我看着他们，我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现在他们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是为国家牺牲的，他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哎，我得替他们做。
8: 娘，我宣誓入党那天，我都想好了。
0: 没事，
8: 我都想好了。我把自己交给组织。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们回吧。
5: 袁生啊，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先回。篮子跟娃留哈。咱张家孙家一人剩一口，也就够娃们吃了。兰子呢，原来在队上也当过干部嘛，这手续都好办。可你俩这长期的分居，这组织上也得管管嘛，这是。
9: 对。
10: 爸，你就甭难为他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走到俺的，我就跟到俺的。俺们一家四口， 答出来的就要一答回。我后退的事情我不干。原谅你的女子
9: 不孝顺了呀。

0: Chris.
1: ¿Solo
2: 你奶奶在村口等我，锯掉了。爸不懂了，爸不懂了。妈妈，
0: 喂，你咋个样啊？刚睡醒，你心脏好点了吗？
3: 新的那个啥子方案用了没得呀？
4: 不通了。<笑>
0: 要说医院呐，还是这个大医院好啊！妈妈，
5: 医生来查房了，不讲了啊！
0: 好好好，
6: 放心了吧，爸，咱们吃饭吧。
0: 我咋个觉得你爸爸的声音不太对？
6: 我爸刚给你做了饭，就证明他好好的。
4: 干嘛自己吓唬自己嘞？
6: 爸，你说你回家吃个饭也不晓得打个电话见得。我就是要回来吃妈妈做的饭。哎呀，问一下，问一下。
4: 嗯，好香哦。
6: 妈妈做的有茶汤、奶粉、低糖。 用它拌饭吃，把个皇帝都不宽。
4: 倩倩，快点吃饭了，
6: 哎，
4: 七号班要上学去了。
6: 好好好，
4: 快点快点，
6: 马上马上，
0: 快点快点。
7: 都怎么样？
8: 体温还是没降，还在发烧。

0: 好大的雪啊！爸爸，在一个季节哪里来的雪哦？三湖是莱峰县的西伯利亚，是一个出了名的穷地方，这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不通自来水。1959年，我调任到这里做副区长。
1: 在哪生火做饭呢？
2: 我马上给你盘个灶。

0: 旱情最严重，大唐是三湖最穷的村寨，83天没下一滴雨，水田都干得裂开了嘴，秧苗眼看要枯死了。
1: 我们山上山下都找完了，就是没找到溶洞和暗河。
2: 我听说我们石桥大队马坑湾山上有个马坑洞，
1: 那里面有水。那千万莫打马坑洞的主意啊！老年人都讲。 马坑洞里有一个被埋山娘娘封在洞里的千年蛇精，她每年到那个时候都会下崽崽，洞里头的水不够用哒呀，她就把周围的水全部吸进去。要是哪个敢进洞和她争水喝呢，她就把洞里头的水全部吐出来，把我们的村村寨寨都淹哒。我爷爷跟我讲过，民国初期就闹过一回，所以我们当地人就是口干死哒。
3: 也不敢到哪里去讨水喝。
4: 张副局长，哎，张副局长，你呀，上过战场，命硬，我娃子平安，他差一点。啊，得有我们护着，你们才能去趟马坑洞。啊，
5: 好，
4: 我给你带路。走，跟上。

0: 你只是说来看看的，没说你要下去哦。你，
1: 你看，
2: 哎，
0: 张局长，你看那个洞下头啥子情况，咱们现在都不了解的。再说了，你是领导的嘛，你下去，万一有个么子三长两短，有么子闪失，那我们咋跟组织交代嘛？
3: 哎呀，就是嘛，
0: 是嘛，
4: 这个事儿我命硬。
0: 你
4: 在上面用绳子拽呢，有你们在，我肯定没事儿。来，
0: 慢点走，慢点啊，张局长，
3: 慢一点。
0: 来，
3: 慢一点放，慢一点放。

别别别，全让断送。

0: 面有鬼，快拉！
1: 哎呀，不会呀，快拐！哎，快走！

0: 水在麻坑洞里啊，很稀了。要是在洞口啊，咱们改个道。然后那个峡洞口那边引，在峡洞口啊拦一个水坝。再在那个半山腰那边凿一条引水渠，这样咱们这几个大队的常年都有水喝了。
1: 要是金东麻坑洞里的蛇精，那我们可就倒大霉了。
2: 哎呦，
3: 将来你们有水喝，粮食进冷仓，那是你们的，倒霉的事儿我担着。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咱们明天早上早点走到城关去买票。金晨现在长大了，要买票了。
1: 这事是我挑下来的，现在人心就散了，再要拢起来就难了。
0: 我跟你说啊，那电报很贵呢，
1: 这来回就是20多天，工程就离延误，旱情也得往后拖20多天，地下庄稼就要大打折扣。
0: 那是你娘，不是我娘。
1: 哎，咱们家还有多少钱？
0: 还有50。
1: 我明天去区里了，再借150，凑个200，给咱娘继续，让她用最好的药。等工地一完事儿，我就请假回家了。

迟到。几天后，还是收到了母亲去世的电报。

0: 让你吃苦了。
1: 这叫啥苦啊？这不都你吃剩下的？你天天往下边跑，那日晒又雨淋的。
0: 恩师地位要求干部驻村，每个班子成员报一个大队，帮助当地的群众搞好粮食生产。
1: 你是不是又挑了一个谁都不去的大队？
0: 我是共产党员，群众都看着呢。
1: 江湖区就你一个党员啊？
0: 打仗的时候，那些老党员哪里困难哪里危险，他们就往哪里冲。现在这里的群众这样看着我呢。
2: 有人吗？我是三湖区的干部，路过这里想喝点水啊。

使不得，我们有纪律，不能要。谢谢了。

0: 这是我们三股区的副区长张福清，又在你家里住下来，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把粮食搞起来。我家就一间屋，住不下。你带区长去别个屋嘛？
1: 家里没地方住，我住外面柴房，行不行啊？
0: 不行。
2: 他家人口多，地方窄，我还是给你换一家吧。
0: 就这一家吧。
3: 我就住这儿。
4: 区长同志，吃饭两个半。啊，大伙吃，跟你们一起吃。
3: 按照区里的规定，每天的伙食费3角钱，1斤半粮票，一个月3两邮票。我5天给你结一次，好吗？
4: 我们家没得大米给你吃。
3: 啊，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老副局长。
1: 哎，
0: 你干啥呢？
1: 地没闲着，种点啥？
0: 打上种子，背上力气，干上那样的财年，那是狗咬尿泡，一醉空。
1: 心劲和力气用上了，怎么会没有收成呢？
0: 我的种子金贵。
1: 放心，我也是农民，也是农民，种子金贵我知道。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腰啊，
6: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7: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8: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6: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9: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6: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0: 皇上玉玺堂是啥？
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1: 皇上玉玺堂，对着吧，
12: 抹一抹。热乎乎的。

0: 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早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两个时期，中华思想成就丝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的哲人们。在思想层面，老子以道阐释万物运行规律的辩证思维，比黑格尔的辩证法足足早了2000多年。在制度实践层面，中国在选贤任能的中央官僚体系比欧洲同类制度早了近1800年。然而近代以来，曾经支撑我们领先数千年的文明底蕴，没能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理论上出现了依附于西方，制度上出现了照搬移植。但凡属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内容，都会因为诞生于中国的文明母体而被认定为是落后的、有缺陷的。经由第二个结合所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为我们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可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杨振东。说到西方现代化，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冒出很多画面，纽约的摩天大楼、硅谷的科技奇迹、人人投票的议会政治、强调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这些确实都是现代性杰出的果实。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听到另一种声音：金融危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气候危机等等。那么对这一套曾引领人类前进，如今又面临麻烦缠身的方案，我们到底该抱什么样的态度？首先，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没有一套制度、一种理论是凭空产生的。所有文明成果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下，为解决时代问题、回应发展需求而生的产物。西方现代性同样如此。西方现代性方案是在欧洲走出中世纪、回应时代召唤过程中一步一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最了不起的贡献是把目光从神那里收回到了人自身上。我们知道，从笛卡尔那一句“我思故我在”开始，到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等等诸多思想家的接力探索，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这些理念逐步从书本上的词句变成了代制、三权分立、法治体系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生产力的爆发。马克思曾精准评价，资产阶级在不到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超人类过往所有时代的总和。这就是现代化发展在西方表现出来的整体力量，它激活了人的创造力，释放了社会活力，让人类文明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即使今天我们看到它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当我们在肯定其西方现代化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西方现代性从诞生之初就自带无法根除的深层矛盾。在理论层面，启蒙思想承诺的理性自由在资本逻辑裹挟下退化为工具理性。比如说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德里达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无情批判，凡此种种表明，西方现代性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形成了难以逆合的鸿沟。在制度层面，经济史学家卡尔·布兰尼早已断言，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次剧烈的内爆，而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自由民主制度尚未征服世界的转变，更加印证了西方理论与制度在气候变化、数字鸿沟、人工智能、治理这些新问题面前呢，显得手忙脚乱。在文明尺度上，西方中心主义将特殊历史经验包装成普世价值，实则是服务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夺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资本扩张逻辑。面对这一套利弊交织，
功过并存的现代型方案。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辩证清醒、不偏不倚的认知姿态。我们不当贵制的学徒，也不做闭眼的批判者，我们要做的是站直了的创造者，在文明的交汇处大胆开创属于人类共同未来的新形态。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早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两个时期，中华思想成就丝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的哲人们，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上千年的根基。首先在思想层面，我们既有贯穿千年温润厚重的治理内核，同时也不乏多元鲜活的思想养分。墨子倡导的兼爱尚贤非攻，勾勒出朴素的大同理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奠定了古代国家治理的规则根基。老子以道阐释万物运行规律的辩证思维，比黑格尔的辩证法足足早了2000多年。这些思想从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不仅滋养了中华大地，更深刻影响了全球思想史。其次，在制度实践层面，我们同样走出了一条成熟完备的本土治理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这些制度精准适配中国超大规模疆域多民族融合的治理需求，维系了古代中国的长期稳定与繁荣。然而我们也知道，历史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近代以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轰然降临，曾经支撑我们领先数千年的文明底蕴没能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让我们陷入到了双重困境。理论上出现了依附于西方，制度上出现了照搬移植。这一场颠覆性的跌落绝非偶然的历史意外，而是四层深层原因层层叠加的必然结果。第一层原因是硬实力崩塌所带来的文明定义权的丧失。坚船利炮带来的不只是军事层面的失败，更裹挟着一套以物质文明为标识的现代性叙事。近代西方凭借殖民扩张，将西方中心主义包装成普世价值，垄断了对现代化的话语定义权。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成为唯一的标尺的时候，中国制度被简单贴上了封建残余的标签，彻底击碎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文化优越感。第二层原因是传统自身缺乏导向现代的内生机制。传统文化本身缺乏一种向现代演进的内生驱动，它维系一种循环的平衡，让当时的话讲叫做体样一元，也叫组织不可变。这些观念对稳定社会是有益的，但从根子上也抑制了突破和创新变革的冲动，无法自然开显出科学、民主、法治等这些现代的价值形态。第三层原因是脱离历史现实造成了近代制度移植的失效。洋务派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更彻底要建立共和，但是三者共享一个前提，他们都相信西方模式是普遍有效的，是一种理想的模板，可以直接搬来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那句话说得很透彻，就叫中国人向西方学了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第四层原因是主体性的失落。话语依附的本质其实不是知识匮乏，而是主体性的让渡。
简单说，就是开始用别人的眼镜来看自己。在这种仰视西方、自我矮化的心态下，很多人陷入了极端的认知误区。但凡属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内容，都会因为诞生于中国的文明母体而被认定为是落后的、有缺陷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文明的资源再丰厚，如果失去了解释自己的主体的位置，那么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厚重的、庞大的这样一种传统，只能从活的力量退化为被研究的标本。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很多人在理解第二个结合时，容易产生一个简单的认识误区，觉得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一起，做一次简单的拼接。事实上，二者的结合是一场贯穿、甄别、交融和新生的深度的化学反应。第一步是在去无存清的提纯扬起。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风骨，也留存着适配旧时代生产方式、不适宜现代社会发展的陈旧桎梏。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全盘来继承传统，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评价与筛选的标准。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我们甄别传统文化、激活传统价值的科学标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引，果断剥离束缚社会发展的陈旧枷锁，比如固步自封的组织不可变、等级森严的军威成纲。也同时，我们全力唤醒沉淀在文明血脉中的精神瑰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名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革新魄力，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博大胸襟。这一步骤使得结合的前提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非良莠并存的传统文化。第二步，双向赋能的深度激荡。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灵魂，都不是静止标本，而是深度的重组。例如，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改造了民本的尊经底色，使民贵君轻升华为了人民至上。共产主义的公有共享与天下为公互相相通，使大同理想转化为了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事求是，由汉儒训诂被重视为党的思想路线，天人合一在生态文明思想中获得了现代科学表达。这些过程可以理解为是相互碰撞、相互激活、相互赋能。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魂脉，传统文化也因此成为了现代化的根脉。化学反应的第三步是在结果端生成心智。反应产物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二者任意侧的放大版，而是第三样东西，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既含摄了马克思主义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彻底性，又吸取中华文明的历史厚重感，是直接落地为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因而是面向未来的。这种面向未来的特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一方面，面向未来体现在实践生成性的哲学自觉。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彻底的革命品格，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向未来敞开的学说。经第二个结合融铸出的新成果，是在

0: 矛盾运动中自我建构、自我扬弃的深层性存在。这种实践存在方式让我们能够不断地面对新情况，例如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回应资本逻辑悖论，不断在实践中调整所有制以再分配机制的开放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不是既有代议制的翻版，而是在基层治理、协商民主持续迭代中制度的一种创新。这种为封闭性或者说开放性正是面向未来的根本标志。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体现在了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超越性的回应。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西方现代化方案，现已理论失灵、制度疲惫和文明排他的这样一种危机之中，经由第二个结合所生成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四大全球倡议等等，立足中国胸怀世界，让中国智慧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它带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像一盏灯照亮了人类共同的前行道路。
1: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电视台，还有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个联合的大直播。那么我要在莫憨口岸下车连线，和莫丁口岸也要下车连线。那么当时通过友谊隧道到了莫丁之后，一下车就被当地的这个边防警察认出来了，他们就过来，哎，你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宋平嘛？哎呀，我刚才还在看你那个在中辽铁路那个报道呢，然后现在就见到真人了，就他们就很开心，然后就边防警察他们就过来拉着去合影。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作为一个对老挝传播的工作者来讲，那个时候肯定是很自豪的，也很激动，就是我没有想到，能够在一进入老挝的土地，马上就能被人认出来。
1: 新媒体的声量正盛，也有人在大屏一端默默坚守。老树传媒深耕多年，把电视信号送进老挝的千家万户。
2: 像老树公司的话，它是2006年就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和老挝国家电视台以及一个老挝本地的科技公司就探索之下就成立了，也是中国 DTMB 数字电视标准在海外落地的第一个国家。那一路走来已经20年了。老树公司其实做的一件事情是见证了老挝整个电视技术从模拟到数字，甚至现在从数字到多媒体这样的一个过程。20年来发展的累计用户是超过了18万户。那么如果按照老挝平均每户是3到5个人这样的一个平均数的话，那我们覆盖辐射影响的人数呢是接近一百多万人。
1: 数字电视带来了更稳定的信号和更清晰的画面，改变了老挝观众的观看方式，比起传统的有线电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通过老树传媒的平台，观众们可以收看老挝、中国、越南、泰国和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节目，翻译并配音成老挝语的中国影视剧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
3: 你就不会弄伤自己然后逃出来？
4: 今晚的月色和星空实在是太美了。
1: 在老挝观众心目中，中老合作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动地是指中老铁路的通车运行，而惊天指的是2015年发射、2016年在轨交付的老挝1号通信卫星。这是中国向东盟国家整星出口的首颗通信卫星，它的信号覆盖整个中南半岛，转播电视广播超过223套，让偏远山村的电视机有了信号。
5: 从2016年起，老挝1号卫星发射以后，然后亚太卫星打破了整个老挝的物理空间格局，相当于以前在边远地区收不到信号的老挝普通家庭现在已经全覆盖了。然后我们的中国的节目可以直接到他的家里的电视上他能看到，然后总的216个频道。物理空间格局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缺乏的更多的是内容，我们如何呈现一些好的视听节目，高质量的信息传递，既让老挝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的整个丰富多彩、多元的文化的同时，让中国的广大的海外创业者，即将要走向海外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如何呈现一个客观的成功案例给他们，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1: 中老两国观众都渴望了解对方真实的生活样貌。王浩乙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了老挝青年创业家节目，他们通过纪实跟拍聚焦本土青年创业实践，走进一线观察运营，发现机会，被观众称为老挝青年创业的天空孵化器。
6: การเฮ็ดธุรกิจคือการซอกหา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แต่สิ่งที่สําคัญไปกว่านั้นคือการรักษา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เดิม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5: 基本我们选择这批创业家，他都是在老挝是很成功的，但是他可能连一家公司的注册都没有完成，他的供应链上是空白，每天早上他采购的食材要去菜市场去现买现做，然后现送。老挝人认为，哦，其实我在家就可以创业，很简单，没有那么大的门槛。但是从我们中国受众看到的给我们的反馈，他就觉得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人进入过藏书阁吗？你们看到了吗？
1: 大人，没看到。
2: 300年前，满波国王蓝月
3: 迎娶和亲郡主关心蕊。国王死前曾以鲜血。

0: 二王妃，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身上的气质跟其他的女孩不太一样。
1: 是不一样，给你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0: 果然，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一种感觉叫心意相通。臭娘们儿，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老子非弄死你不可。

0: 忠诚，他怎么在这儿？
1: 清醒了没有？没用的东西，你不是说关萌萌的所有单子你都能抢过来吗？再办不好，曼波你就别待了，滚！

0: 我就说嘛，忠诚这么个绣花枕头，怎么那么巧就要截胡我的单子？原来是二王妃在指点江山啊。
1: 哼，是我又怎么了？你这个人身份是假的，我甚至怀疑你和宋派的婚姻也是假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假人知难而退，滚出曼波王室。
0: 二王妃与其把心思放在怎么赶我身上，不如放在筹集善款上。毕竟要是让我们大王子先筹到五亿，要走的人可就不是我了，是你了。
1: 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可来不及，你得跑起来才行。对，就是这样，跑起来，再跑快点儿。

0: 我是你们的肖多利萌萌。对，肖多利在我们达语里是美女的意思。是的，我现在就在曼波国的王宫。噔噔。那这次直播呢，主要是因为曼波国受水灾的影响严重，所以想要筹集善款帮曼波国的灾民渡过难关。宝子们一定要多多支持萌萌哦。一定会帮助萌萌的，谢谢宝子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第一款产品。
1: 老大，老大，这个人好像大王妃关萌萌啊。
0: 最后十秒锁单，只要大家超过10000单，我立马为大家解开大王子私密睡房的神秘面纱。那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10、9、8。天哪，订单量直接突破20000。

0: 想看大王子穿开裆裤。
1: 嗯，
2: 没问题，
3: 包在我身上。
4: 关萌萌，
5: 老大，等等我，我的手机啊！
3: 哼哼，就在这儿。有没有想看的宝宝？
2: 想看的，在屏幕上扣个666。
3: 我看看，我看看谁在扣。嗯，有这么多人想看，那我们现在来揭秘。
4: 关萌萌，你在干什么呢？
2: 宋派，你怎么来了？
0: 我以为大王子日理万机，不会有时间来这儿，还给我吓一跳。
4: 我要是不回来，我底裤都被你卖掉了。
0: 你不要瞎说，咱们的直播间从来不卖别人穿过的内衣内裤。
2: 你怎么知道我在直播？你偷偷看了。
4: 我很好奇，你这个办法真的能赚到钱吗？
0: 当然了，这是时下最流行的赚钱方式，只要你选品好，有口才，你也可以的。
4: 那我看看你的直播间。我看看。
0: 不行不行，
4: 萌萌，看萌萌，你给我站住。萌萌停，萌萌给我。

0: 就这么怕我？
1: 哇，王子带货666啊！
0: 我看看，这就是你说的最流行的直播方式。

0: 林格，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筹钱。
1: 谢谢母后。娜娜，你吃。这次筹款辛苦你了。
0: 我记得你说你还有事儿要忙。
2: 啊，是的，母后，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母后，你干什么？你知道这次娜娜筹了多少吗？一块点心而已。
0: 傻孩子，她是你的妻子呀，帮你是理所应当的，不能让她恃宠而骄。
1: 我跟你说不通。
3: 哎，你。
1: 我母后那样对你，为什么不反抗？
2: 反抗？我拿什么反抗？我的家族还需要你母亲的支持，就算你母亲再过分，我也得忍耐下去。但总有一天，我会强大到不需要忍耐。
1: 你是我的王妃，我不想你受这样的罪。就算是母后，我也不允许你的尊严被践踏。
2: 等你什么时候能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再跟我说尊严吧。

0: 你在干什么？
1: 我来给你盖被子。我说这个你相信吗？
0: 手机放下。来，萌萌。
2: 苏曼，你干嘛？
0: 来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关萌萌，关萌萌，关萌萌，你，
2: 我，宝子们给大家发福利了！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疼！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试试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10月1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北京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强粮食和蔗糖、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深化茶叶、咖啡、旅游等产业合作，面对面深入交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洽谈，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中粮集团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国家队，双方共同表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拓展合作空间，把云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与中粮雄厚的农业实力嫁接起来，合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实现地方和企业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前期会商基础上，双方就粮油综合生产加工、乳制品及冷饮生产、野生菌加工、蔗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再次进行深入协商。双方一致表示，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抓项目、抓具体、抓落地，列出时间表，在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携手打造央地农业领域合作新标杆。云南茶叶、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中茶云南公司多年来在滇投资发展成效明显，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起设立云茶云咖产业投资基金，聚焦种植端、加工端、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茶园基地和加工厂，加快推进昆明茶厂文旅融合园区、中茶勐海制造工厂项目实施，打造集检测、定价、结算等于一体的茶叶现货交易平台，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咖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布局更多中茶直营门店、体验中心，挖掘老字号消费新潜力，带动更多农民持续增收。会谈中，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粮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深化农业种养、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旅游旅居等合作。云南方面要主动谋划，积极对接，加快推动今年5月在昆明会谈和这次赴京会谈的成果落实，建立专班推进，加强要素保障，强化部门、地方企业协同，切实把双方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的项目。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重点合作项目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良好，风景优美，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深化粮食、茶叶、蔗糖、乳制品等全产业链合作，共同开发更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助力云南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会谈前，王宁一行还参观了中粮集团企业展厅，了解科技创新与营养健康产品成果展示，学习创业创新精神，对企业发展农粮新质生产力成效表示赞赏。云南省领导王正英、袁方、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粮集团副总经理陈刚等参加。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粽歌、庆丰收等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 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游客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清、弥勒、瑞丽等这些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12.5%。
1: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0: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
2: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

0: 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三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1: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
2: 我们可以围绕住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啊，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啊，用内容的这个前年在线来对冲啊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资源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啊，来回应不同需求。
1: 今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3: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殿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4: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3: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首场直播赤水硬火种蜡染绘同心于10月13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重温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威信县召开扎西会议的光辉历程。红军在威信期间不仅完成了著名的伯洛交接，还凝聚起党内的团结。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庄子上连开3天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策，让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0: 扎西会议期间，红军在威晋县开展大规模扩红，3927名各族青壮年报名参军。
1: 像这边啊，这是他们用过的
2: 草鞋，
1: 对，草鞋。这是朱德同志呢，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只要有休息的时候，都会给咱们的红军战士呢打草鞋，
2: 自己亲自做。
1: 对，自己亲自打草鞋，就拴几双在身上嘛。看到哪位红军战士呢没有草鞋穿，他就送谁一双。
0: 如今的威信县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直播节目还探访了蜡染非遗工坊，展示当代青年用匠心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我觉得用我们的省级非遗传承技艺蜡染是非常好，能体现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的啊！因为蜡染的话，它是用蜡刀把蜂蜡融化以后刻画在布料上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冰裂纹，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它能把这种精神的一种意象的东西感染给我们。
4: 红军战士对我们的老百姓是很爱护的。我在画画的时候，我感觉到用蜡可以把这个长征故事记录下来，有意的把我们这里他们比较熟悉的场景，就比如梁鹤岩，或者还有我们的吉敏三省，把他们的背景画作背景，再把战争的场面画进去，希望年轻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红军长征故事，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楚雄，为观众展现小平渡天险，龙街千重兵。
5: 90多年前，乌蒙群山之间滔滔金沙江畔，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两次经过云南，途经7个州市，留下了无数与各族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故事。10月14号起，本台推出7集《时光长征 AIGC 融合报道》，从文物中回望烽火岁月，讲述薪火相传的长征故事。
6: 我原本想用 AI 复原1935年的小平渡，炮火军队金沙江。直到我看见这盏灯，
7: 划了7天7夜，用了6只木船过去了，就再划回来，能多送一船就多送一船。
8: 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15渡，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9: 这台 X 光机不能扔，这可是咱们卫生部的家底儿，是同志们救命的机器啊！
10: 正是有了干部战士的能上能下，顾全大局，才有了扎西缩编以后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遵义大捷。
11: 班长，快看，这是云南10万分之1的军用地图，我们不用在山里兜圈圈了。
12: 中革军委很快确定了精确的战略目标及行军路线，顺利北渡金沙江。拖了1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13: 工农群众要把自己从奴隶牛马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11: 解放，
7: 解放，
11: 解放，
13: 是的，解放。
14: 在我们响应流传这样一句话：红军不来怕红军，见了红军爱红军，红军走了想红军，苦难临头盼红军。
15: 这3块银元一定要收存好，再困难也不能用掉它。
16: 这个险些嘛，红军遗留下来的是个传家宝。我姐姐，我弟弟，还有我一个妹妹，还有我儿子带过。
17: 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18: 贺龙同志亲笔题写《兴盛波族进帐》，赠予嘎丹松赞林寺。短短数日，10万余斤的粮食汇聚成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一股暖流。
19: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和睦相处，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兴盛景象？

0: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入户宣传、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
2: 一看一亮，耳听声响，三炒一烧，我们灵活身上、心上使用的1266机制，一时一命被人卡，灵活用上，帮助灾难尽到最轻。
1: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
3: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
4: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复救能力。
5: 10月13号，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10月10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6: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5: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晓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0: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
1: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
7: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1: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 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 10% 恢复到 60% 以上，局部区域达到 90%。 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三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保持四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 81%， 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 82%， 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
8: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质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的初心。
1: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
9: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1: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10: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日前，由云南省农科院花卉所自主培育的长征主题国产月季新品种在昆明斗南花市首次公开亮相。
11: 我们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几个新品种，它们是由云南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长征主题月季。我们来看一下这朵金黄色的叫金沙万里，金沙即指金沙江，万里指长征万里，又指金沙江奔流万里，欲与长征巧渡金沙江。这款石谷春江，石谷即是丽江长江第一湾谷渡口。再看看这一款叫云雅暖，取自金沙水拍云雅暖。今天呢，也是这批长征主题月季的首次公开亮相。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建设目前稳步推进，各分项工程有序施工，全线正全力冲刺，确保按工期计划实现2027年6月开通运营，进一步打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云南的高速客运通道。
12: 我现在就在延津南站的施工现场，这里也是渝昆高铁来到云南的第一站。在我身旁的候车大厅已经基本建成，而这一边的站前广场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顺着我的目光往身后的高空望去，您看到的不是一座普通的高铁大桥，它也是延津南站的站台。 由于地形限制，这座站台建在峡谷之间，整个延津南站也因此采用了独特的垂直式站台布局。目前

0: 昆明至昭通段的铺轨已经全部完成，而剩余的段落铺轨也在加快推进。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本月底全线铺轨施工将全部完成，全力冲刺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这条钻进乌蒙山腹地的钢铁通道，正一点点把群山的阻隔变成通途。
1: 锗作为光互联半导体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稀有金属，提取难度极高。6吨新晶矿仅能提炼出500克锗。曲景惠泽持续攻坚，成功攻克半生锗提取核心难题，支撑云南锗产量占到全国60%，为我国关键金属自主保障筑牢根基。
2: 因为它锗的提取难度是非常大的，6吨新晶矿里面了嘛，只能产这个500克的锗。这么多年了，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创新，这承受力呢，从6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达到80%。
3: 锗是 AI 算力设施中光互联和半导体环节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惠泽，锗从新晶矿中被提取出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目前，云南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后，滇剧组前4名、花灯组前6名，共10人晋级决赛。玉溪市滇剧院演员陈立一演唱滇剧《花仙剑》，以9.8分获复赛最高分。
5: 希望在决赛里呢，可以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把我们竹派的声腔呢，可以展示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喜欢花灯和滇剧。
4: 当晚第3场展演火热上演，东道主昭通代表队带来花灯歌舞，玉溪代表队带来多个原创剧目，既有对传统曲调的重新改编，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全新创作。普洱代表队则把基层人物故事搬上舞台，现场掌声不断，老戏迷直呼过瘾。
6: 我们从小就喜欢花灯，很好，演得真的好。
4: 10月12号晚，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在怒江州贡山县三江明珠广场举行。经典歌曲联唱、民族群舞、特色器乐演奏、男女生独唱、重唱等节目先后上演，以文艺之礼庆祝贡山县成立70周年。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云南新闻资讯，可以关注我台的其他栏目，同时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十月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地区正值季风转换期，这个时候热带海面水温高，水气足，对流旺盛，局地雨势往往很猛。未来几天东南亚降雨会明显增多，柬埔寨越南南部、泰国中南部、缅甸中东部、马来西亚印尼西部、菲律宾的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柬埔寨和菲律宾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再看南亚，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也有中到大雨。要注意的是，巴基斯坦东北部高海拔地区将会出现降雪或雨夹雪，局地会有大到暴雪。提醒计划前往这些地区的朋友要做好防雨、防滑、防寒的准备。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6到22度。伊斯兰堡小雨，18到25度。平布晴，10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小雨，24到30度。万象晴，24到34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

0: 25到37度，内比多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多小雨14到25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晴22到33度，雅加达小雨28到33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莫罕多云20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2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

0: 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以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

0: 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2: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

0: 边示范一下哈，然后
1: 好，
0: 一边呢，
1: 好，
0: 那个看看书做得怎么样。
1: 好，好，
0: 调理脾胃需当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需当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
1: 说
0: 后
1: 你
0: 呢，
1: 的
0: 两手上
1: 韧性
0: 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0: 啊，
1: 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0: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 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呢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2: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2: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位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 比我要好多了。

0: 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 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嗯，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5: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6: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 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0: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

0: 今天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0: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
5: 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拍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心大人也是心为人大人，心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就传统之后，传统后代子孙了嘛。

0: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的命运交给共产党，公然让一个共产党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事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
1: 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部亭还是谢培东，你说呢？你们揣测的共产党现在让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
0: 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东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 曾督察现在还要干扰？谢木兰是共产党，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你们为了扰乱币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培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
1: 你回答。

0: 该汇报的，我已经向保密局还有经国局长做了汇报。既然徐局长已经告诉曾督察谢木兰被杀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
1: 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所有挡他财路的人都该死。 知道内情的马汉山要带走人，谢培东的女儿也要杀掉，他们居然还都是共产党。徐铁英，真要是跟共产党决战，那冲在前面的一定是我们，绝不是你。马汉山，你可以带走，为了那些股份，你也可以不断的杀人。但是我告诉你，督察组盯上你了。现在我以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名义警告你。 徐铁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旦扰乱币制改革，第一个抓你的人就是我。

徐局长，现在是不是该执行中常委的决定，把马汉山押走？执行中常委的决定，还需要一再质疑才能执行吗？ 中央党部会对你们那份评语继续的评价。毛伯珍同志，还有我身边的那个孙朝忠同志，希望你们永远都是有利于蒋经国同志的人。

0: 王秘书吗？是，我们已经进驻中央银行，建锋同志正准备召集那些大亨开会，没有时间啊。王秘书，如有可能，请建锋同志无论如何给我5分钟时间。可能不大，这是第一次会议，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这些人都到了。哦，建锋同志，是王普山同志电话。
1: 福丹同志，是吗？江峰同志，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占用您的时间，耽误您的大事。
2: 那就简要报告。
1: 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是将马寒山交给曾督察配合查案，可徐铁营却拿着中常委的会议记录把人提走了，这就要押回南京。曾可达情绪激动，两人发生冲突。徐铁营公然违背保密承诺，向曾可达说出了谢木兰被杀的事情。 还抛出了一个新的理由，说谢培东就是共产党。我担心这么一来，北平分行立刻就乱了，孔雀东南飞的计划也立刻被打乱了，还要不要放不停配合币制改革？还能不能将党国的飞机交给方孟敖去开？平津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就已经严重受阻，可牵扯到反共，我们也不能反对。
2: 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讲你的判断。
1: 我现在无法判断，准备实施调查。
2: 马有两分钟，记住我的话，不要做任何调查。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他是共产党，我十分希望他们出来阻挠币制改革，民心就会立刻转向党国。他不是共产党。

0: 怕他们不出来反对，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不是简单的抓人打仗，而是正民心。让徐天英他们去调，让共产党他们去接，北平的金源权一定要交给方部鼎去发行，三架飞机一定要交给方某儿去开。我要去开会了，在今天唯一上讲的话，明天就会在中外各大报刊发表，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我党那些贪腐分子，包括徐天英那些 CC 派，我的讲话就是宣言，希望你们好好领会。
1: 夫人明白。
2: 华北剿总战区戒备最为森严的就是南苑机场了。傅作义前往南京、天津、绥远，李宗仁往返南京、北平，蒋介石往返南京、北平、沈阳，都从这里乘机起降。今天机场竟是按蒋介石起降的规格特级警备。
3: 开炮走。
4: 父亲，
5: 飞天津要多长时间呢？
4: 从起飞到降落差不多半小时吧。
5: 你赶快回去送西乡里去金库，

0: 经理，车里的食品全部留给金警办。
1: 好。
2: 谢经理。
0: 车里有些吃的，一会儿你去给大家分分。
2: 谢谢向领关心。

0: 都过来一下，来来来，谢乡里给我们带的吃的，
1: 每人两盒苏打饼干，一听牛肉罐头，
0: 来拿吧，谢谢乡里们，
1: 拿着，哎，

1: 我们党从党部、政府到军队无一不谈。现在，北平参议会居然以财政紧张为由，要将10000多东北学生驱赶出北平。我建议，把他们贪腐的黑账上报上级组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
2: 收起来。

0: 我要求去解放区边区银行。崔副主任，崔中石同志，方孟敖同志被抓了。
1: 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0: 把张策放进去。

陈公博柳云同志指示，李克去南京大舅方某，下午4点华北交总有一班飞机，你带上10万美元和侯俊堂20%股份的账册飞南京，去党统局找徐铁英。

0: 这里是国府纪念地。姓曾的，傅作义请过我们开过会，李宗仁也请我们吃过饭，你凭什么呀把我们软禁在这里看什么法啊？
1: 是这么回事，就是。啊，
0: 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们，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们蒋经国先生也在请人开会。被请的人有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他们一个个也在看法案。行政院经济管理委员会让你们看法案，你们居然不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林长，
2: 来，
0: 叫八个人，每人身边一个，帮帮他们。
2: 是。

请坐吧。那就帮他们坐下。 看法案。

0: 找谁啊？
1: 北平警察局长徐铁应。
2: 小李。
3: 喂。
2: 北平警察局长姓徐吗？是。拿行政手令给我。我是奉特别命令来见谢乡里的，你去禀告一下。
3: 拿行政手令给我。谢乡里认识我，叫他过来。
2: 谢乡里在经过，让我们您等着吧。小李，
4: 徐局长，
2: 今天会有大量的金圆券押到这里存放，警备司令部跟警察局配合北平分行前来加强警备，请谢乡里过来一下。 好吧，
4: 银行的规矩，还请徐局长在门外等一下，我这就去按电铃，看我们谢乡里能不能听见。
2: 有劳了。徐局长，您的证件。

0: 整个北平的170万民生，几十万军公教人员的衣食开支、军需后勤的保障，就都在这里边了。 这道铁门只有方行长和谢乡里能够进去吗？是。以前崔忠实也能进去。是。本玉皇军呢？就是外边那个金井班。都知道宋子文先生组建了一支交警总队。 国防部管不了，内务部也管不了。今天见着了，来，我们进来这边谈吧。请进来，谈。来，进来，坐下谈。
1: 徐局长，请站起来。
0: 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行长能坐，其他人只能站着。这是金库的规矩吗？
1: 是中央银行法解释条例规定，中央银行国库各大分行金库值班室只设一个座位，谁兼任国库金库正副主任？
0: 谁才能做？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再告诉徐局长了。意思我明白，就是怕有人在这里久待。徐局长是明白人。哦，我就长话短说。
1: 我只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崔忠实到北平分行任金库副主任，是谁推荐的？是谁考察的？谁任命的？中央银行各大分行金库主任，由中央银行总部决定。至于上层要调查，可以去问中央银行现任总裁于鸿钧，也可以去问前任总裁刘公云。
0: 这上面有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谢乡里已经看过了，啊，要不要再仔细的看看？好好看看，那是不是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
1: 刚才已经看过了。

0: 那我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不能，必须再申请一份于红军总裁批准的手令。 现在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崔忠实，男，今年41岁，民国26年中央财政大学毕业，考入中央银行任职员，曾担任副科长、科长。民国35年，由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推荐。 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任命，担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程序上没什么问题。我只想问一句：方行长为什么这么器重崔忠实？
1: 这徐局长要去问方行长了。我会去问的。
0: 那我现在就问问谢乡里。
1: 你跟崔忠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徐局长问的认识是指工作关系还是别的关系？
0: 反问的真好。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我都感兴趣。谢祥林，不妨都跟我说说。工作关系是抗战胜利以后。 我和行长从重庆回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我们同在一个部门。

0: 至于其他关系，那是在重庆。我们同在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时常碰面。只是碰面吗？碰面，徐局长听不懂吗？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称作是照面；不正常的碰面。
1: 中央党部有个术语，叫做碰头。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不懂你们党部的术语。泛泛之交，我们都叫做碰面。那我就再问的细一点，在重庆，你跟崔忠实只是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边碰过面吗？
0: 在别的地方就没碰过面，比方说茶馆、酒楼。再比方说红岩村13号、曾家岩53号、民生路206号，在这些个地方你们就没有碰过面吗？
2: 徐主任问的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还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社？

0: 金班长，哎，
1: 怎么了，小李兄弟？
0: 刚才进去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来和我们协商里过不去的，我得赶紧去机场见到行长，立刻汇报。
1: 这还了得？你说怎么办？
0: 门外守的都是他的人，我担心不让我走。
1: 你走你的，顺势交给我。
0: 走了。
1: 兄弟们，来过来，我上队。

0: 局动荡，度日如年。国统区像北平这样的城市，饥饿的国民只能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一种是窥伺风向，寻找活路。于是报纸就成了很多人每天打探的窗口。平时早上6点发报，可今天已过10点，报童们还排着长队等在这里。
1: 瞎说呢吧你。
2: 信箱里的回答跟我们的调查基本上一致。在重庆，你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崔忠实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任何办事机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好推断了。崔忠实的上级就在中央银行内部。抗战胜利以后，这个人将崔忠实从中央银行总部调到了北平分行，并给了他金库副主任以外的权力，掌管了北平分行全部的

0: 秘密账册。一个月前，崔忠实将笔巨款打给了共产党在香港的长城公司。你谢湘里居然说服了方行长，从别的地方又调了一笔钱，弥补了我们的党产。你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就暴露了吗？
1: 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想说我？ 是崔忠实在中央银行内部那个共产党上级。
0: 我希望你正面回答。

0: 纪元券马上运到了，十二点前全国统一发行。叙利亚人就算怀疑我是共产党，要审查能不能挑个时间换个地方？地方当然可以换，时间就不要换了吧。现在才10点多，为了保证十二点以前全国统一宣布币制改革。 我希望你把崔忠实的账簿交出来。你什么意思呀？
1: 我只能打开里面这两道门，外边的门归金井办控制。昨夜，中央银行有严令，金圆券运抵之前，任何人进了金库都不准出去。
0: 你一直在等方步亭，
1: 你以为还有人能救你吗？
2: 要等人救我，会让你进来吗？
1: 我是中央银行任命的北平分行乡里，中央银行没免我的职，任何人不能抓我。中央银行免了我的职，你派两个警察就能把我抓走，何必亲自来？你藏得这么深，抓了你的女儿都没能把你逼出来，我不亲自来成吗？
2: 能不能再说一遍？我说的够清楚了，还要再说什么呀？王普臣、曾可达跟我说，我女儿去了解放区。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她没去解放区，在你手里？
1: 你觉得呢？我觉着你就是能放过我，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你有四个儿女都在台北，我只有一个女儿。就在今天早上，为了配合币制改革的法令，我将唯一留给女儿的金镯子都捐了出去。
2: 你却疯狂为自己的儿女敛财，有什么话咱们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去说吧。这里是北平分行金库值班室，请你出去。外面通道很长，你可以先散散步。
1: 铁培东，我告诉你，我要抓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个能侥幸逃脱的。 你以为啊，你自己还能跟我一起上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吗？

听着，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法》，擅闯金库者，可以立即逮捕，或是当场击毙。徐主任，你开枪吧。

0: 等我们陈部长或是我们于总裁来接手铐吧。
1: 知道了，你在车外边等我吧。我本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2: 儿子，今天我想最后做一次主，你愿不愿意听我的？按您说。
1: 把这一车金圆券搁在街上，我去西山监狱去陪你姑爹。如果有可能，你就带上孟伟和你小妈，开着你刚才那架飞机，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2: 爸，您在我们小的时候教给我们很多古诗。
1: 我现在把您教过我的两句诗送还给您：“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两句诗好，爹受了。
3: 不要带兵，送爸去西山监狱，然后告诉原因的。他们又干什么了？
4: 孟伟，我上车会跟你说。
3: 好，小李，复印大队。
5: 报告。
2: 高总，去顾维军。
5: 是，参战。
6: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 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良。 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 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

0: 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素，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素是纯粮素，更是养生素，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

0: 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

0: 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素，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素，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素是纯粮素，更是养生素，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

0: 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

0: 的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绯闻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热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那牛肉质量咋咋子？

0: 按你说，把这一车金圆券搁在街上，我去西山监狱去陪你姑爹。如果有可能，你就带上孟伟和你小妈，开着你刚才那架飞机，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1: 爸。 您在我们小的时候教给我们很多古诗，我现在把您教过我的两句诗送还给您：“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0: 老软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2: 这两句诗好，爹受了。孟伟，
3: 怎么了？不要带兵，送爸去西山监狱，还有告诉原因呢。
2: 他们又干什么了？
3: 孟伟，我上车会跟你说。好，小李，复兴大队。
4: 报，
3: 高总，去顾维军府。
4: 是，团长。

0: 都看完了。根据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经营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管理登记办法，对照你们面前的表格，将你们的公司及其所属商行各自持有的金银外币和外汇资产如实登记。
1: 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要回去问你们的财务。我现在只要你们填写一个概述，至于是否隐瞒虚报，我们会查。曾督察啊，法案我们都看了，上面明明写着，在8月30号以前完成对金银外币以及外汇资产的申报，以兑换金圆券。那么请问？
0: 今天是几号？今天是8月19号。你有什么权利单单选我们八家今日填写？
2: 就是，这是为什么？
3: 是，就是啊。
0: 行行行，凭什么？问得好。我为什么单单要你们八家公司现在就填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一旦出了这个门，只要一天时间。 你们就会把那些财产写到所谓的党产上。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时间，从最后一栏开始填写，写明股东身份，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占有的股份，写，现在就写。

0: 这里是国防部稽查组，我是曾可达。你们在什么位置？守住运钞车，我马上派兵过来。丢失一张军援券，通通枪毙。林长，
1: 好，
0: 集合全连军营，立刻到北平日报社大街。
2: 是。
0: 守住他们，每个人必须填写，一个都不得放走。
2: 是。
3: 你们又出笼了，
4: 我们组织游行，
3: 要抗议，要示威。
5: 对，连长说来了。

0: 来了，
1: 哎，杨先生。
0: 杨先生，
1: 杨先生，
0: 大家都来了，
1: 能通知到的都来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全是谁来的？
0: 好，先进去。
1: 哎，梁先生，借步说话。刚才有人给您送了封信，在我这儿呢。

0: 梁教授，时局恐有重大变化，保护自己，保护学生，勿再做无谓牺牲，自确定燕大由你负责，知名不惧。
1: 总觉得跟你亲。

0: 讯社消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结束了庐山会晤。蒋总统与司徒雷登大使乘专机已于昨晚从孤岭回京。另据中央通讯社消息，特种刑事法庭昨日开庭，公开审讯共产党匪谍破坏国家安全案。接受审讯的共产党匪谍职业学生400余人，其中南京学生147人，北平学生200。
1: 爸，别生气，先吃早餐。
2: 今天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他们还在那儿抓学生、审学生。爸爸真不知道帮他们这个忙值得不值得。今天还有学生聚会吗？
1: 好像有，在我们燕大图书馆。
2: 梁静伦也去了？
1: 不知道，他应该不会去吧。
2: 不要闹了，再闹吃亏的也是学生。
1: 这不是闹，是抗议。
2: 你再把那个打开听听，他们怎么宣布的币制改革。打开。喂，啊，孟伟，你说。那孟敖知道吗？啊，哦，我知道了，好。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孟敖他爸爸自己到西山监狱去了，申请坐牢。徐铁英今天上午带了人去了北平分行，提审了谢先生。哪个谢先生？木兰他爹呀，还有谁？你谢叔叔，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孟敖现在带着他的飞行大队赶去了飞机场。

0: 他们要飞去哪儿？方大队，方大队，你们没有飞行任务，飞机立刻停止滑行，立刻停止滑行，不能进入跑道，不能进入跑道。五分钟后，有轰炸机从跑道降落，命令你们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我们在执行紧急任务。
2: 重复一遍，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3: 重复一遍，所有轰炸机延迟降落。
1: 什么紧急任务？我们没有得到调度命令，你们已经违反了飞行军令。
2: 方大队长，请执行调度命令，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
1: 有随时执行紧急任务的权利。如果有疑问，请报告空军司令部。
4: 接空军司令部。
2: 我是二号，我是二号，正在加急执行飞行任务。
4: 有什么命令，请直接跟一号说。

0: 方大队长，方大队长，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空军航空条例，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空军航空条例。
1: 所有人下车，
0: 立刻离开跑道，立刻离开跑道，我们将封闭跑道，执行紧急军令，执行紧急军令。
1: 快点，快点，所有人下车，别在这儿危险，快走，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3: 紧急状况，请立即给我接
4: 报告长官。轰炸机中队即将飞抵机场，即将降落。
0: 命令轰炸机中队升空，不许降落，听候指令。
5: 是。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明白。空军司令部命令你们，不许起飞，不许起飞，不许起飞。
7: 我没有可能再跟司徒雷登说什么了，再不制止，我也只能去西山监狱了。这方梦敖飞到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呢？
8: 爸，方梦敖的飞机要是不回来，您去西山监狱救不了方叔叔，也救不了谢叔叔。
7: 哎，李副长官，我跟您说，币制改革马上就要宣布了。这个时候，逼着北平分行的经理进了监狱，又逼着他的儿子开飞机上了天，请转告李副总统，他必须出面过问。我可以配合。
9: 我马上转告李副总统，立刻就去机场。
7: 李庆抓瞎了，他会赶到飞机场去的。打个电话，问问西山监狱。不，不打了。他们父子都不要命了，我死了，你还得为他们操心了。

0: 别走了，叫你程一给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叫小李给我送过来。
1: 爸，我在这陪你们。你又不是共产党，那得是干嘛？上车，小李，开车走人。哎，方副长，警察部，方副局长，什么共产党？ 老人家到这里来是干什么呢？
2: 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你们审问不就全清楚了？
1: 审问谁呀、啊？

0: 王站长，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真想帮忙，就麻烦你找一件干净的囚室，咱能闯进去，行吗？
1: 哎呀，王副局长，我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我怎么安排囚室啊？
2: 这里不是关共产党的地方吗？北平分行，我就是共产党，安排牢房吧。
3: 哎，拦住！方科长，请留步。
0: 松开！
1: 王副局长，麻烦你劝劝老吴，要为难我们了。
0: 抓谢木兰，抓崔忠实都有你吧？什么东西！把我还轮不上你。
1: 方行长，这里是我负责，有什么责任的话，您可以直接报保密局或者国防部处分我。 4月不是搞过大选吗？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了吗？我还在这里设秘密监狱搞特务政治，还什么党通局保密局？告诉您，我就是共产党，是来这里坐牢的。你不敢审我，就叫党通局的徐铁英来，我在这儿等他。董维，叫他们审开。
2: 王站长。
1: 真的跟你没关系，你去安排就行了。就算是有什么人惹老人家生气了，可是今天是平时改革，北平分行的行长到这里来坐牢了。那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向南京汇报一下吧。
2: 职责所在，你就让打个电话吧。
1: 是。请方行长先在屋里休息。
4: 来啊，
1: 给方行长搬把椅子来。
5: 是，
6: 请上火。是，我们严密监视飞机航向，随时报告。
4: 哪儿打来的？
5: 华北交通。喂，我是华北交通航空部，北平上空现在有一架飞机正在盘旋，到底是你们的飞机还是共军的飞机？我们开不开炮？
4: 共军有没有飞机？当然是我们的飞机，你开什么炮？
5: 这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直管的特别飞行大队，有问题，请他直接问行政院，直接问空军司令部去。怎么回事？
7: 飞机从西山方向又折回了北平，现正在低空盘旋。

党部许了你个什么官儿？我的档案永远都会在预备干部局。预备干部局的内监。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审查。第一天你就配合徐铁英破坏币制改革，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接受审查吗？如果剑锋同志有指示。 现在就可以枪毙我，会有指示的。

0: 飞机要是飞不回来，今天我和你就在这儿，先毙了徐铁英，然后自裁吧。
1: 一切听剑锋同志的安排，
0: 不要再提剑锋同志。你还想把剑锋同志也陷进来吗？

0: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继续呼叫。
2: 是。
1: 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南苑机场呼叫方大队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飞机现在什么位置？
1: 飞机飞向西南方向，航线标识抚平上空。
0: 抚平有机场吗？
3: 报告长官，抚平现在没有机场，再过去石家庄有简易机场。
0: 给我严密关注，看看飞机是不是要飞往石家庄。
1: 是。

0: 哦，不是轰炸机，是一架运输机，在上头兜圈子了。我知道了。
1: 马上给上级领导发电。华北成功布点，徐铁英闯进金库审讯谢培栋，方梦敖。 驾驶
2: C47运输机突然起飞。方大队长，李宇清副官长要跟您通话。李宇清副官长，
3: 别喊了。
2: 何副校长，请稍等。给我，扬声器打开。是。何副校长。 您现在可以通话了，何副校长，请您呼叫方大队长。何副校长，何副校长，何副校长梅龙，你能不能够不要吼叫？好，请何副校长呼叫方大队长。方梦敖，
4: 方梦敖，我爸有话跟你说，请你回话。
5: 方梦敖，你听到了吗？快回话！何伯伯，我是方梦敖。方梦敖，你本事大，复仇者不折墨干，虽有至心者不愿飘瓦。
6: 这是庄子的话，意思是复仇的人。 不会去折断伤害过他的宝剑，再愤怒的人也不会怨恨偶然飘过来伤害他的瓦片。你开这个飞机是想去撞山吗？你爸跑到西山监狱是想去拆瓦吗？你们父子到底要干什么？
5: 何伯伯，这是我和爸的事情，您不要管。
6: 那你为什么要向校尉求婚？当年。 你爸扔掉你妈，独自去重庆。现在你向我女儿求了婚，就开着飞机
5: 跑。你们父子都是什么德行？

0: 李副长官在吗？我在，我是李玉清，方大队长请教。李副官长，请以北平行营的名义叫马汉山立刻到长安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请稍等，马汉山在哪儿？立刻传位。
2: 报告长官，我知道在哪儿，在机场的禁闭室里，下午的飞机押送南京。
1: 传达北平行营的命令，把马哈山押到这儿来。
3: 是。
1: 方大队长，人马上就过来，请稍后。

0: 给他打开。是。啊，不用了，两包一会儿还得带。嗯。
1: 你要证据开着呢，直接说吧。
2: 哎，啊！哎呀，今天是晴空万里，
3: 好天气啊！
2: 马局长吗？报告方大队长，是我。
3: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看
2: 了没有？
1: 我看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3: 配合首长。
2: 方大队长。
3: 你还真相信什么行政院啊？那只是一座庙，管庙的是中央党部。党部让我三更死，谁敢用人到五更啊？
2: 方大队长，你义薄云天，我懂。可你为了我这条贱命这么做，实在是不值啊！
3: 赶快飞回去吧！啊，
2: 马局长，你给我听着啊！
3: 现在咱们俩说的每句话，北平能够听懂，南京也可以听懂。
2: 你把你知道那些贪腐的事儿全讲出来，就没人敢杀你。到时候去南京，我来看你，红酒兑可乐。
3: 我死不死无所谓，方大队长。党国这本烂账啊，谁也管不了。
2: 你说你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好人。
1: 开个飞机，喝点红酒多好！别管了，啊！你赶快回来，兴许还能最后看我一眼。你给我听着，现在不是救你，是救我们。
2: 徐铁英为了那笔黑账，先把你抓了，又跑到北平分行把我姑父抓了，说你
1: 和他都是共产党。
3: 放他娘的狗臭屁！
2: 徐铁英为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先杀了一个崔东石，说他是共产党。后来说他不是，他的子孙是子孙和国家建设共产党的。
3: 明白了，方大队长，你有什么话尽管问啊。
4: 他们哥俩就借着美国这条先进的通讯设备啊，向全世界
3: 发布消息。
2: 明天，
5: 老妈。
3: 你等我消息，
2: 你怕我说啊？那我就走。马
1: 局长，现在不是我来问你，我想请你帮我问问别人，这几个人都在我飞机上。
2: 是黑账上那几个人吗？
1: 对，就是上次上面排名前八的人，有个表让他们填，他们说他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的，北平、天津，
2: 都没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1: 我现在把飞机上扬声器打开了，你来问他们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让他们申报财产？
2: 好，我现在就问，问完后。

0: 不愿意填这个表的。
1: 你就直接从飞机上把他们扔下来，我看谁敢给他们主持。
2: 好，
0: 你们这八家混账王八蛋公司给我听着啊！现在老子问你们，
3: 你问吧，
4: 他们听着呢。
0: 今年四月，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成立，北平、天津几百万人的配给粮、民生物资，都是谁经的手？我们民调会把钱都拨给你们了，那粮食、物资呢？你们供应了吗？
2: 哼，上海注册，北平黑钱，中央银行总账啊！
0: 打着民生的旗号发饿死百姓的财，弄得我们民调会发不出去粮，逼着学生造反。南京派来调查组不动你们，让老子背黑锅。
1: 莫非是你们把那51%的股份挂牢在上海
0: 那几家牛逼公司吗？我告诉你，今天总统已经宣布币制改革了，所有的钱都要归国库了。啊，你们还拿上海说事儿？好，
5: 蒋经国局长就在上海，方大队长，你把飞机直接开到上海去，
0: 让经国局长亲自审问，问问他们，那51%
1: 到底是他们自产，
0: 还是上海那几家牛逼公司股份？
3: 51%的资产，拧天了。
4: 是他们的私产。
0: 哼。嗯。喝点水，老子啊。
6: 哎，谢谢。
4: 马局长，还有没有其他要问？
0: 7月6号，侯金堂都枪毙了，为什么还要让党通局占着20%呢？你们现在就当着方大队长的面，把这
1: 20%贴上。再敢
0: 添
1: 党
0: 产，陈果富也不会认账，那你们就跟着徐铁英一块跳楼吧。方大队长，让他们填。
4: 明白。
3: 电话也不敢接了。
7: 电话在你手边。
3: 哎，北平分行金库，有话请讲。
8: 是，
3: 局长，审问谢培东，是陈部长的手谕，还有央行余总裁的批文。

是，局长，当斩不能保，公堂不能抓，我请求辞职。

0: 你赢了，调查停止。 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没想过和谁去争个输赢，也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停止调查。有人替你顶了罪，这个人是谁不想知道吗？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 要挟党国，这一次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就不能替他辩护了。
1: 再给你。

0: 10万美金，你愿意辩护吗？
1: 共产党真有钱啊！毛泽东、周恩来、朱耀栋、川布衣，手那么一挥，就能够将我们中央银行的钱汇到香港，送给那些个民主人士，还能够拿我们中央银行的钱送给党国的各个部门，我还能说什么呀？
0: 不过现在情形变了，这一次要想救方某，得100万美金。你们拿得出吗？习主任不是那么贪婪的人吧？一卷录音带在法庭上，要了他的命。你就不怕我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台录音机吗？
1: 别动！党通局的前身你知道吗？我们中统整个系统都盯上你了。下半辈子我也不想干别的了，我就想当两次公诉人。这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方某，下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你。
0: 周恩来就是搬了一座金山，也救不了你们。周恩来有没有金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谢培东的命没那么值钱。我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女儿，她是我的一切。几天前被你们抓去了，说是去了解放区。刚才你跟我说，我女儿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 中华民国如果还真有法庭，真有法律，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找你讨话女儿。徐天英，你敢应诉吗？

0: 长官，李玉清吗？报告校长，是我。
1: 我不是你的校长，王府也不敢有你这样的一生。你告诉我，是李副总统叫你去的南苑机场，还是你自己去的南苑机场？是我自己。
0: 讲理由。
1: 是，属下是接到燕大和副校长的电话，才知道方孟敖的飞行大队突然加急升空，而且屏蔽了余地面的联系。此事体大，我市总统派到北平的，必须赶到机场，让飞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方孟敖就在跑道上待命。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 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

0: 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

0: 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

0: 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

0: 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

0: 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杯。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封闭、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我们几天前被你们抓去了，说是去了解放区。刚才你跟我说，我女儿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中华民国如果还真有法庭，真有法律，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找你讨还女儿。
1: 徐天英，你敢应诉吗？

0: 给我接空军司令部。
1: 是。
2: 喂，南苑机场，请问哪位？长官。
3: 李玉清吗？
4: 报告校长，是我。
3: 我不是你的校长，王普也不敢有你这样的一生。你告诉我，是李副总统叫你去的南苑机场，还是你自己去的南苑机场？
4: 是我自己。
3: 讲理由。
4: 是，属下是接到燕大何副校长的电话，才知道方某某的飞行大队突然加急升空，而且屏蔽了与地面的联系。此事体大，我是总统派到北平的，必须赶到机场让飞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方孟敖就在跑道上待命。
3: 飞机是降落了，党国的黎明却没有了。谁叫你娘母本身进了控制他的？
4: 是属下失职，愿接受总统处分。
3: 你的此文以后再说。方孟敖违反辱害空军刑法，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4: 报告总统，方孟敖的飞行大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编制，而他本人是经国局长委任的。
3: 不要拿蒋经国说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你们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4: 北平行营服从总统的命令。
3: 立刻逮捕，移交北平警备司令部。
4: 是。

0: 方大队长，你是个干净人，手就不要握了。今天你比我干净。 你儿子的事已经安排好了，他现在在南京接通，到时候安排人带他去看你。谢死我就不说了，我生这个儿子就是来讨债的，见面的事儿就不要安排了。我这辈子坏事干不好，好事干不来，到了南京枪一响，一切都过去了。
1: 还有件事，还请方大队长帮我去完成。你说，崔中石西山那个墓，你去过吧？
0: 去过。
1: 啊，去过就好。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半截碑上面刻着"康熙37年历"，下边。 买了有10几根金条，那可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了。

0: 改革撑不了两个月，国民政府不会再管百姓死活的，所以请你转告崔夫人，到时候把他起出来，养两个孩子足够了。还有兄弟啊，我们俩联手摆了徐廷一道，他不会放过你。 中央党部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到了军事法庭什么也不要说，让老爷子和何副校长出面。蒋经国不好惹，当然共产党最好也别去惹，保证。
1: 走了。啊，对了，最后还请你转告崔夫人，如果改嫁，留点心眼儿啊，最好别找我这样的。

0: 你去哪儿？违反军令啊，只能押送到警备司令部，请你理解。他们呢？回军营，曾督察会安排的。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 不了，
0: 那走吧。

0: 什么？冯梦敖已经移交警备司令部了。是，虽然也是违反了军令，但是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嘛。去，把那个币制改革关掉。是。不是我费了半天的劲，他飞机降落了，那么非把这个事情搞得难以收拾吗？好，现在李副长官也不敢接我的电话，我现在就直接向李副总统报告。喂。
1: 喂。我们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0: 切断了，这是燕大的电话。
1: 爸，喝口水。
2: 齐苍兄，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都是你的事儿啊。
2: 生气啊，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0: 你跟你的儿子一样胡闹。现在孟敖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我的电话也被切断了。想想办法，怎么能把他救出来？
3: 我去。
0: 我问你，

0: 我们毛他属于哪个部门？原来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现在币制改革了，应该还隶属于天津经济管制区北平办事处。好，那你代表我去找那个曾可达，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就跟他说，国民党不能这么搞，不能这么搞，希望他把这个话转告给他的父亲。
1: 你看他干什么？你去！方行长，我能不能做您的车去？小玉，你也去，送完梁教授以后，到我家接上程颐一块去看看孟敖。
2: 好，
0: 去吧，
2: 你别生气了。

0: 我跟你楼上去谈。这把壶是范大生民国20年给你做的吧？前不久啊，我也接到一套范大生送的壶，三个杯子。3个杯子？谁送的？
1: 蒋经国托曾可达代送的，说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政客，干嘛要接呢？我也不想接啊，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啊。谁让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 能争取美国人援助的兄长呢？他们缺钱，那蒋氏父子不死心呐，试图通过币制改革起死回生，那没有用的。今天你看见了吧？一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那孟敖就成了他们的炮灰。
2: 让孟敖别干了，出国去。
1: 我为什么主动到西山监狱去坐牢，叫孟敖擅自驾机起飞？我是被逼的呀！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我仔细查看陆海空军条例和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又主动降落，最多只判半年刑期，开除军纪。现任的关几天，等押往南京，你我再出面。 至少可以减免刑期，只判开除军籍。那个时候，蒋经国也不能再利用他了。他们出来以后，只要你愿意，让萧玉跟孟敖一起出国，
3: 那就不要去求他们了，叫梁经纶回来。
1: 不用，叫梁经纶去见见他们也好。

0: 你能进去吗？我跟他们说清楚，我是代表你爸来的。说不清楚吗？
1: 说不清楚，我大不了第三次被抓了。 方毛救过我，不要在这停留，送何小姐走。

0: 里面吵得很厉害，梁军龙同志，你不能进去。
1: 退后。 把你的枪给我，
2: 梁先生。
1: 穿上军装，我是上校。

0: 我想问党通局几个问题。党通局拒绝回答，请预备干部局给我一个答复。
1: 以什么身份呢？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还是共产党党员梁经纶？
0: 什么身份都行。
2: 林营长，所有人撤到门外警戒。
3: 是。
0: 我现在可以问了吗？
1: 你还没有回答刚才我提的问题。
0: 我已经回答了。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被你们抓过，共产党党员梁经纶也被你们抓过。你希望我用哪个身份？
1: 共产党。
0: 那就共产党。曾督察，请你笔录。
4: 徐主任，一起记录吧。
0: 帝制改革第一天，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徐铁英公然闯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请问，到底是为了抓共产党，还是为了党通局在平津地区20%的股份？党通局如果在平津地区确有党产股份，我要求曾督察在调查表格上注上党产，并写明合法来源。如果党通局否认在平津地区有20%的党产股份，请徐主任明确回答擅闯金库的合理原因。徐主任是不是拒绝回答？那就请回答我以下问题。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党通局为什么不拿出证据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为什么要突然的将他秘密处决？
1: 交给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以为时间允许吗？秘密处决是哪个部门执行的？你可以问铁血救国会的曾可达同志。
0: 那我再问，谢培东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党通局为什么要在西山监狱故意暴露我预备干部局的身份，枪杀了他的女儿？

0: 答案只有一个：北平森行握有证据，党通局在平津地区确有非法的20%的股份党产。
1: 曾督察，你刚才明确表示过，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从来就没有调查过党通局。这个站在这儿的铁血救国会的人，他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代表预备干部局？ 还是代表共产党北平地下党？预备干部局不回答，那就说明梁经纶是代表共产党在说话。你刚才问了我很多，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曾督察，也请您记录。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币制改革法案，共产党在干什么？身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梁经纶不可能不知道共产党的指示。那么，共产党给你的指示，你是否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报告过？如果没有，那就请你现在报告。
2: 曾督察，是不是也想让我回答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们真的想知道共产党到底在干什么吗？其实你们已经知道，国民政府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在西北、在东北。 在华北、在华东，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1亿3000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1亿3000万的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共产党的正规军迅速扩充到了300万，民兵200万，1亿3000万人的土地全部都是他们的后援补给。说得好啊，我有个建议啊。 再说到共产党的时候，请把他们改成我们。那就改成我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1/3的农村。 不到10%的人占据着90%的土地，3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竟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已经锐减到了300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 人心尽失。

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说的太好了，兄弟们，你刚才提到了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地改革。 还提到了这是先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治国纲领。我想问你，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请你直接回答我。

你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 还是我直接回答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民，4亿多农民99%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 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金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41年的党团之争。 你们中央党不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10%的人掌握着90%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1%的人占据着90%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的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0: 记录完了吗？记录完了。你们可以把我的话上报了，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说的，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党员梁静仁说的，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请你们立刻释放方茅。现在方部亭行长在何副校长家里边等待答复。 如果方茅继续关押，牵扯到党通局的非法党产，美国的5000万援助就有可能立刻冻结。币制改革在第一天就可能流产。你们已经抓过我2次了，可以抓我第3次。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给方行长跟何副校长一个交代。 还有，请立刻接通何副校长家的电话。这种卑劣的手段，丢国民党的脸。
1: 等一下。

是梁经纶同志吧？介绍一下，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请陈主任指教。不敢，在我们党内，像经纶同志这样有见识的人可是不多呀。我呢这次是奉命来执行一点公务，不期邂逅。 请理解。我说了，请陈主任指教。我听说何副校长、方行长都在等候你的回复，这很好。有一件事情，请你告诉他们，请你跟他们解释清楚：中央党部和党通局在平津地区没有百分。

0: 20%股份的党产，币制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5000万的资助，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就被冻结。币制改革的第一天，也绝对不会流产。我说的事情，请你理解。
1: 一纸改革的论据报告，是我帮忙起草的。我当然理解。
0: 理解就好，请你向何副校长和方行长好好的解释。
2: 我可以走了吗？
3: 派车送你吧。
1: 借辆自行车就行。

曾督察，在，请在这里写上记录人，签上你的名字。 徐主任，请你也签个名字吧。

0: 二位请坐吧。关于这个梁经纶，经国局长是怎么评价的呀？人才难得。 这个记录不要再交到任何人手里了，我要亲自交给总统。是。关于党通局20%的股份，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到什么人的手里了？
1: 有什么说什么。党通局没有在什么所谓的20%股份里边拿过一分钱。这是那8家公司填的表，他们都是私产。
0: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在什么外人的手里。 就像梁经纶讲的，北平分行崔忠实、谢培东，啊，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共产党掌握了明细账目，通过别的渠道去栽赃中央党部。原来是有一份明细账目。
1: 原先是在崔忠实那里，现在在谢培东那里，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0: 是有可能还是有证据？
1: 证据正在深入继续调查，
0: 那就抓紧时间调查。
1: 是。
0: 徐铁英。

0: 中央党部、党通局，在平津八家企业没有任何的股份党产，现在摇着四起，这个事情你要讲清楚。从即日起，解除你在北平及党通局的一切职务，回南京接受调查。 我呢也是在一小时之前，在华北剿总接到总统的电话，传达而已。副总司令安排了5点钟的飞机，现在时间有点紧，我还有几句话要和曾督察说，请徐主任在后门等我。
1: 陈主任。 我在北平警察局还有党通局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物品。
2: 啊，
1: 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谢谢陈主任。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事关戡乱救国，我能不能先跟曾督察交代一下？
2: 可以。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对方某的怀疑是对的。来北平以后，对崔忠实的怀疑也是对的。共产党周恩来经营多年，在党国的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 对此，党通局一直在严密关注，在秘密调查。由于取证艰难，所以在审讯方毛的时候，我才当他的辩护人，为他辩护。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搜取情报、搜取证据。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 党费没有钱，军费没有钱，政府开支、民生教育，都要指着中央银行。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账，却被共产党掌握着。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栋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 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至于刚才那个梁经纶，他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只提经国局长，只字不提总统。这就是在分裂党国。 在监理骨肉，一旦有可能，他就会利用何其仓、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反对总统。至于那个方某，我只想提醒一句：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0: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嗯，
7: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

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的漫画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既抨击又赞美，用画笔开拓不见硝烟的战场。他目光炯炯，用笔记录现实，让速写成为独立的画种，成为一代速写大师。他追求美的极致，用恣意灵动的线条创作了绘画中飞扬的舞者世界。他投身教育，桃李满天下，让国画得以用现代化的教学体系传承发扬。他就是叶前瑜，中国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画坛三绝。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47年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位身穿民族服饰的舞蹈演员是叶前瑜注意力的全部焦点。他一边看，一边快速地在宣纸上勾勒着，生怕错过任何一刻精彩瞬间。正在跳舞的演员名叫戴爱莲，是把西方芭蕾带入中国的第一人。上世纪40年代，戴爱莲与叶前瑜在香港结识相爱，自此浓郁的舞蹈氛围就不断增强着他对人物造型美的感知。事实上，早在1942年去贵州苗乡采风时，叶前瑜就已经萌发改变自我笔法的念头。而后来的一次异国之行，真正让舞蹈这门艺术把它推入了传统笔墨的大门。1943年夏，叶前瑜应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的名义前往印度兰加中美训练营。在印度，他画下大量速写素材，除了新奇的印度风光外，很大一部分都是舞蹈人物形象。回国后，叶前瑜创作出了这一批带有异国风情的画作。
1: 徐悲鸿也是最早肯定叶前瑜绘画的一位美术大家、美术大师。他说中国人物画注重曲线的表现，因为用适应的毛笔嘛。但是叶前瑜是用硬笔来画的速写，实际上是直线、平直的线。这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就是能够把平直的线画成中国画，所以徐悲鸿评价他是在曲直之间。徐悲鸿也是慧眼识人才。
0: 在中国传统人物画里，尽管很多的画作里都有舞蹈者，但他们基本都是为了绘画的主题服务，是画里的配角。是叶前瑜让舞者成为了绘画的母体。徐悲鸿的肯定和鼓励让叶前瑜转向中国画的心智愈来愈坚定，步子也愈来愈急促。1945年初夏，叶前瑜准备和妻子戴爱莲一起前往康定藏区采风，收集民族舞蹈素材。路过成都时，他们来到了张大千的家中。这一年，在敦煌面壁3年

0: 在绘画界引起了轰动。那个地处西北的艺术宝库，也让叶前宇神往不已。彼时的张大千是国画大师，而叶前宇还处在从漫画向国画转型的初期。叶前宇选择用最熟悉的漫画记录下他与张大千相处的场景。画面里比他年长八岁的张大千俯身挥毫，气度非凡，而自己却站立一旁，像学生一样观摩，若有所思。在昭觉寺，叶前宇一住就是三个月，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他对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有了愈加深刻的理解。
1: 可以说是站在张大千画案的这个旁边看了整整三个月，张大千也跟他说什么是中国画，中国画最妙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想念，这个没有受过中国画传统教育的叶浅鱼，是在张大千的这一流的画家里面他学到了多少东西。而张大千告诉他的不仅有传统中国文人绘画的用笔的方法，而且有敦煌壁画用色和用笔的方法。实际上这是对叶浅鱼转向中国画是最重要的一些影响。
0: 叶浅鱼曾经说，我只从漫画转向国画，也是在大千作品的引导之下成熟起来的。此后数年，叶浅鱼一边钻研中国画笔墨的奥义，一边带着速写本四处周游采风。西康、新疆、甘南、浙江、广西都曾经留下他的足迹。无论是奔放洒脱的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还是舒展松弛的藏族，在叶前的速写本里，他们通通转化为了自意灵动的线条。
1: 实际上，叶浅鱼的舞蹈速写，包括舞蹈的人物，都有相对的固定的姿态。这个固定的姿态一定会强调臂和肩，就是肩要打开，从上身一直到脚尖的那个螺旋的旋转的那种动感，这是他捕捉到的。或者说叶浅鱼并不仅仅是画他眼中的舞蹈的姿态，而是把他对舞蹈的理解画进去了。
2: 他有一个特点，画舞蹈的时候那个眼睛炯炯有神，所以他很能够抓住人的神态，然后能够很专注地去干他自己的活。就任何时候只要开始工作了，这双眼睛就特别亮，平时嘛笑眯眯的。
0: 第一目识，第二心计，第三臆测。在叶浅宇的速写中，记录和创作建立起了联系，观察和想象可以同时进行。通过对形象的认识、理解与表达，它是速写的过程，也成为了创作的过程。正因如此，当把速写转化为水墨画时，人虽静止，但却似仍在舞动。演出已散场，却好像从未落幕。
1: 好多画家都不画这样一种舞蹈人物，因为觉得怎么画也没有那个对象美啊。但是他还能够用中国画的毛笔再重新演绎，并不是那个舞蹈照片中的舞姿。它还仍然有春蚕游丝描的那种高古的气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人物绘画也是一个高峰。
0: 20世纪60年代，叶浅鱼迎来了自己舞蹈和戏曲人物画的高峰，他们洋溢着明亮、快乐、绚烂、单纯。无论是精心刻画的正面，还是草草几笔勾勒的背影，无论是群像还是独舞，无论是女青年还

是男小伙，叶前鱼借他们表达出了自己对艺术审美的极致追求。叶前鱼的舞蹈和戏曲人物化实现了速写造型与笔墨意蕴的融合，成就了其在中国美术史上最独一无二的舞蹈化风格。在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和创作的实践，丰富了叶前鱼的视野。可以说，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取材少数民族的绘画先行者。而日积月累的观察和联系，也使他终于掌握了将少数民族风情融汇时代笔墨的奥义。这是1953年叶前鱼创作的《中华各民族大团结》，也是他在推陈出新上做出的大胆尝试。在独幅的画轴上，叶前鱼画下了42个人物之多，是典型的多任务大场面画作。各民族人民围绕领袖人物分布，他们在画面上做波浪形流动，既有纯背影，也有各种角度的侧面像。虽然创作时间并不算长，但却凝聚了叶前鱼10多年的心血。显然，在中国画笔墨技法的运用上，他已经越来越纯熟。而有了这次创作经验，在处理重大主题的群像上，他更加得心应手。1959年，许多艺术家都在准备着为国庆10周年献礼，叶前鱼也不例外。他接到的任务是创作一幅以北平解放为题材的画作。10年前，叶前鱼就身处庆祝队伍当中，他亲眼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刻，也用速写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如今，10年前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沸腾的欢呼声好像又从时空深处响起。然而，当怀着满腔热情拿起画笔，叶前鱼的内心却又有些踌躇。北平解放场面过大，人物众多，如何将这些元素巧妙地结合在同一画面之中，是叶前鱼在创作中不得不面临的难题。这就是叶前鱼最终完成的北平解放。画面中，解放军队伍的行列在群众簇拥中前行，红旗与人群汇成了波澜起伏的欢乐海洋，数百个人物形象清晰可辨，甚至就连大炮筒上的几个孩子都被魔化得十分生动。显然，画作已经超出了亲历者的视角，采用的是尽收眼底的鸟瞰式。叶前鱼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将不同身份的人群和城内的文化古迹囊括其中。北平解放这幅巨作，不仅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上乘之作，而且独特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民族民间传统绘画的特色，至今仍是强烈的时代性、个人风格及鲜明的杰作。画下北平解放时，叶前鱼已经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5年了。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中国画人才，他也将自己的创作心得和经验倾囊相授。实际上，对于中国画教学的方向一直存在着争论。老派教师主张多临摹，用线造型，新派则主张多写生，使用素描造型。深受叶前鱼教诲的这一批学生，没有在素描、国画等

0: 摇摆，而是巧取了两者之长。
1: 我们既然是接受了这个西方了，就要把这个硬笔头用软，把软笔头用硬，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毛笔里边要结合进西方的造型方法和造型规律。
0: 为了提倡学生对传统的认识，叶前瑜便请名师让学生们又画素描又画白描，多接触一些国画家，从而认识国画到底是什么。这张三人合影拍摄于1992年，站立在叶前瑜身旁两侧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也是叶前瑜的学生。今天他们都已成为画坛大家，这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叶前瑜对他们的教导和启发。
2: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呢，就是我们毕业创作，我说我们毕业创作就画黄河在咆哮，然后我们就去到玉门口去体验生活，采访这个当时的老船工啊什么的，回来就构图，画了很多船夫在那划船什么，画的水面，一张画呢水很小，主要是画船，人很大，所以叶前瑜就否了。
3: 实际上他看了草图，我们草图画这么大，他很果断，你们只有人没有水，可以理解，你们是画人物画的，要画人，但是没有水怎么体现人的精神呢？从画。
0: 在最终完成的《黄河在咆哮》里，黄河水像是舞动的巨龙，奔腾不息，极富形式张力。艄工与船工们同心协力与狂澜搏斗，他们紧绷的身体姿态和神情，让整个画面充满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豪情。这幅画作也得到了叶前瑜的肯定。
3: 他教出的学生个个是有个性的画家，而不是学他的一些同学速写画得很好。我就说叶先生他可以学你的画，叶先生不行，不可以，然后让他改变他的路子。
0: 王天瑞，叶前瑜的外甥，也是一名摄影家。上世纪70年代起，叶前瑜常常带学生回到桐庐，每次回乡，王天瑞都会带上相机，捕捉下一些生动的瞬间。
4: 这是叶老先生到渔民那边去采风摄写，因为富春江两岸都是渔船，所以每一次叶老回到家乡，到渔船码头去转转，画好摄写，和渔民交朋友。
0: 在他的镜头里，尽管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但叶前瑜仍然目光如炬，精神矍铄。拿起速写本勾描，成了他绝大多数照片里的固定动作。

清新秀丽的富春山水，让叶前鱼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产生了愈加深沉的眷恋。600多年前，元代画家黄公望曾作《富春山居图》，流传百世。望着眼前风景如织的故乡，叶前宇意识到，长久以来的想法，是时候付诸实践了。

0: 这个作品呢是易潜于1976年的富春山区新图的第一稿，它是用我们桐庐的羊皮纸画成的。在元代的时候，王公望呢曾经创作了《富春山居图》，易潜于呢他一直有这个想法，他想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富春江、我们桐庐日新月异的变化创作成一幅画，来表达他对我们家乡的热爱。
1: 今天的叶潜予艺术馆保存着几稿不同的《富春山居新图》，它们都出自叶潜予之手。1977年春，叶潜予搭乘轮船从杭州溯江到桐庐，一路从未停笔，将钱江两岸的农田、民居、各种风景全部收入速写本当中。根据这些素材，叶潜予很快就画下了《富春山居新图》的第二稿。但他始终觉得，虽然描绘的内容很全，却仍缺少灵秀之气。为此，在第三稿的构思上，叶潜予决定用鲜艳夺目、对比强烈的色彩来获得雅俗共赏的新意。但就在即将动笔之时，他却病倒了。
0: 生了大病以后呢，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的第三稿呢就搁下来了。所以他整一年那个一年呢，都身体不是很好，就没有去动笔。
1: 1980年4月，大病初愈的叶潜予再度来到了桐庐。胸有成竹的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将《富春山居新图》第三稿完成。画面上，从庐次秋色转入林场雪景。秋色中，林业工人肩扛木材出山谷；雪地里，猎人们抬着野味，欢快而归。三江汇合处，迎来了春意盎然的梅场，以卷首春色遥相呼应。富春江又迎来了新的春天。这幅《富春山居新图》长32米，宽95厘米，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罕有作品，也是叶潜予送给故乡桐庐最为珍贵的礼物。
0: 从六合塔到建德的梅城，整个一个富春江这一段，它主要是反映了这一段的春夏秋冬，这个四个场景表达的意境，它从艺术性和思想性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
1: 叶潜予爱家乡，不仅爱山水，更爱亲切的乡音和百姓的面孔。1985年，叶潜予正式开始构思《富春人物图谱》，他不辞辛苦下乡写生、采访，几乎跑遍了桐庐各处。他到田野画下村民丰收的喜悦，在纺织厂画下缫丝工人辛勤劳作，他和养殖户探讨他们创业的艰苦历程，到喧闹的集市上买土特产，一如他60年前到北京、山东、苏州旅行，沿路画下各地的风土人情，将秦淮河畔、齐鲁风光、姑苏美景生动描摹。无论小脚老太太、人力车夫，还是达官贵人、绅士名媛，都被他尽收笔下。60年间，变的是年岁、经历和笔法，不变的是他对现实人物的关注，对创作的热忱。叶潜予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他将速写发展成为一种独立

画者，并且创造了独特的舞蹈人物画风格。从1954年开始，他一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为国画人才培养奉献几十年。叶乾瑜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历届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担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1995年，叶乾瑜在北京安然离世。从关注现实生活，到专注描绘舞台虚拟，叶乾瑜完成了从辛辣讽刺到极度唯美的转变。他靠自我摸索，走上了漫画之路，受生活启发，积累下上万幅速写。凭借坚毅的决心和独树一帜的风格，成为一代国画大师，堪称以形写神、形象兼备的当代典范。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拳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浮现无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

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

0: 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

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你见到了？
2: 啊，
1: 我们那可没饿了。
2: 嗯，
1: 十八来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饭。
2: 嗯，
1: 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这点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

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

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党费没有钱，军费没有钱，政府开支、民生教育，都要指着中央银行。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账，却被共产党掌握着。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东还在。 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至于刚才那个梁经纶，他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只提经国局长。 只字不提总统，这就是在分裂党国，在奸离骨肉。一旦有可能，他就会利用何其仓、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反对总统。至于那个方某，我只想提醒一句：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

0: 曾督察，在。坚决反腐，不要忘记坚决反共。我没有什么可传达的了，我只是想问一下，对方孟敖怎么处理？对刚才梁经纶的言论，你怎么看？
1: 请职工指示，不敢。还是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的指示吧。
2: 是。感谢总统信任。 感谢职工关照，
0: 都是江西的老乡，不要说客套话了。共客时间，不用送了。

0: 长官，嗯，警卫司令部电话说是方行长的夫人和何校长的女儿想见方大队长，但是未经徐主任的批准，不敢同意跟方副局长发生了冲突。没有什么徐主任了。回电话，没有南京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见方某。是。等等。 把这份记录立刻电发建锋同志。
1: 是。

0: 人家是国防部、中央党部，还有什么警备司令部，他们真会按那个什么法，如我们的愿？还有你那个愣头青的儿子，他愿意吗？
1: 所以啊，我才请你给司徒雷登大使打个电话。
0: 我从不为自己的私事找司徒雷登。
2: 我也是没办法。
0: 经纶，
2: 先生，方行长，
0: 见到曾可达了。
2: 我刚才见到曾可达了。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要藏得住话。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别让第三个人知道。我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你就先跟方经理说一说，我得上去休息一会儿，我头也快炸了。

0: 柯达同志吗？
1: 是我，剑锋同志。
0: 那封电报怎么回事？谁的言论？
1: 是梁经纶同志的谈话记录。
0: 什么谈话记录？跟谁的谈话记录？
1: 跟徐铁英的谈话记录。我也在场。
0: 你为什么不阻止？
1: 报告剑锋同志，陈方主任来了。
0: 哪个陈方主任？
1: 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
0: 陈主任来，你是不方便向我报告，还是没有时间向我报告？
1: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陈主任是突然来的，向我和徐铁英传达总统的训示。就在这个时候，梁经纶同志因为方孟敖同志被逮捕的事情突然冲了进来，门卫拦不住，陈方主任不便见他，就避在了里面房间。梁经纶同志情绪十分激动，我无法制止，徐铁英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我也只好记录。
0: 徐铁英的记录被陈主任拿走了？
1: 是。
0: 陈主任什么看法？
1: 陈主任没有直接谈看法，只是问我经国局长对梁经纶这个人是怎么评价的。

0: 我回答：巾帼局长对梁经纶同志的评价是：人才难得。
1: 陈主任只说了一句：“向巾帼局长汇报，听巾帼局长指示。”
2: 上海这边的会议还在进行，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对梁经纶同志这番言论的看法，还要对方某王怎么处理，讲具体建议。方校长，刚才我先生教我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1: 我今天同您说的话，您不会跟第二个人说。同样，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也不能跟第二个人讲。
2: 你能够这样领悟，我们便可谈下去。
1: 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我该说的都告诉给您，不该说的我也不会向您提，不是为了隐瞒。 因为我说了于事无补，您能理解？请说。国库里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钱在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持什么币制改革。最多2个月，币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这一点你清楚，我清楚，我先生也清楚。您卷进来。 是因为您是北平分行的行长，我卷进来是因为我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人，我先生也卷了进来，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争取到美国的援助。最不应该卷进来的，就是孟敖。他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不应该再被利用。
2: 被谁利用？
1: 国民党。
2: 还有共产党，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1: 我不说，您应该知道。
2: 你不说，我未必知道。
1: 利用他的国民党很清楚，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先生，共产党，以前是崔副主任。 现在是谢沛东乡里。

0: 又睡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要以总统的意见为最后意见。也许我在上海搞币制改革，总统不愿意让我分心。也许你在北平的工作让总统放心，陈秘书亲自见你，都代表了总统对你的信任。
1: 建锋同志，不要打断我的看法。是。刚才你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跟陈主任讲了，我都同意。方某触犯辱害空军条例，应移情航空委员会，交特种刑司法庭审判。梁静伦发布分裂党国的言论，应立即立案调查他的真实背景。如果方不听，因此不配合币制改革。
0: 即将央行撤掉他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如何其昌因此影响美国援助，我们就不要美国的援助。
1: 建锋同志，我的建议不是这个意思。币制改革还有孔雀东南飞行动。
0: 不要再提孔雀东南飞行动。以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今晚9点前，电发总统府第4组，叫陈主任，传承总统裁决。

长官，长官，准备记录，我要起草一份紧急文件。 如弦，似刀鞭，曲如钩，反封侯。

0: 这是出自哪个典故啊？
1: 报告长官，这好像是出自《后汉书》。
0: 谁说的？
1: 属下随后就去查。
0: 不用查了，准备记录吧。
1: 是。
2: 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告诉我，以我和你先生的力量，可以安排你出国。
3: 请问
2: 木兰是不是死了？

0: 你告诉我，杀害木兰的是蒋经国还是陈国夫陈立夫？
1: 他们都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杀害木兰的是徐铁英。
0: 徐铁英算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他背后的人。
1: 没有具体的人，要说背后就是党通局还有中央党部。
0: 我召开一个中外记者会，你愿不愿意作证？
1: 我愿意，但是谢相礼不会同意您这么做。
0: 他自己的女儿。

瞒了我20年，自己的女儿被杀了还要瞒我。我是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都在想什么呀？

0: 国民党还有那个徐铁英，为什么没有抓木兰他爹？
1: 没有证据。相反，他们贪腐的证据在谢湘丽手里。

0: 那孟敖知道他姑爹的身份吗？
1: 应该知道。
0: 他姑爹是不是就是方孟敖在共产党的上？

0: 还是谢向你。
1: 是啊，谁也不会告诉我的。你今天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我和你先生啊，都商量过了，请他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再请司徒雷登大使去找蒋介石，开除方孟浩的军籍，然后我会安排他出国。你说蒋经国会不会阻挡啊？
0: 就算蒋经国先生不阻拦，另外一个人不同意，孟浩还是走不了。
1: 他姑爹
0: 周恩来，谢向里如果是共产党，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孟敖如果是共产党，那就是周恩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这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走不了，也不会走。您要想让孟敖离开，就得看您跟谢向里怎么谈了。
1: 我知道了。我希望今天的谈话不要叫第三个人知道。你如果真想出去，我和你的先生都会帮忙的。
0: 您放心，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我只有一个希望，小玉跟孟敖一起出国去。
1: 方叔叔，见到孟敖了吗？
2: 没有，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不让见。
1: 没和你诚毅在一起。
2: 诚毅回去了，他好像情绪不太好，
1: 让你费心了。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能够做主？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

0: 我家在小院。那谁是新的局长？
1: 是曾可达，通知了，叫我和所有人都在局里等他。你听好了，他来了以后，提到你大哥，提到谢乡里，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再打电话。 是薛主任吧？谢乡里回来没有？对，是我叫他回来的。今晚我们在这里和央行对接，银行那边你负责，通知全体加班，按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方案，所有账户全部冻结。
2: 是，包行长，您放心。

0: 回来了。你不是到西山监狱坐牢去了吗？你还回来做什么？孟傲倒是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1: 家里说吧。
0: 这不是我的

0: 看着谢佩东站在那里吃饭孤独的身影，方不停陡然想起老婆死了，女儿也死了，这个妹夫，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1: 行长，为了救我，你去了西山监狱，孟敖假期上天，小李

0: 告诉我了，吃完饭咱们慢慢谈。
1: 你就不怕徐铁英再来抓你啊？
0: 徐铁英已经撤职了，要抓我也不是他。
1: 谁告诉你的？
0: 你们不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吗？当今天下哪有共产党不知道的事儿？

0: 8月12号，你去找木兰，也是大雨。
1: 是。
0: 1928年11月1号，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1月5号，你就抱着木兰来找我。那天好像也下着大雨。

0: 我和你风雨同舟，什么话都跟你说，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是字。
1: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今天我必须问了。你问，我妹妹是不是也参加了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你们才结的婚。这个问题，国民党党通局、保密局也想知道。今天上午在金库，徐铁燕就一直在追问我。 甚至问到了在重庆，我见没见过周恩来？你怎么回答？重庆八年，行长比他们都清楚。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我是不是共产党？你妹妹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应该由行长来问。
0: 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只想救我的儿子。孟敖驾机起飞，是我的主意。我希望他们起诉孟敖，结果是开除军籍。开除了军籍，我正好安排他出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经国，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我只希望蒋经国先生、周恩来先生知道我的意思。孟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开除了军籍。 希望他们都能放过他。
1: 我知道了。

0: 我去了，行长。你去哪里？曾可达应该到警察局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求他们立刻立案调查，同时转达方行长的意见，让他们尽快起诉孟敖。
1: 雨太大了，小一点再去吧。
0: 那天也比现在还大。

0: 你在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行长，夫人要换洗的衣服，叫我送去。
1: 你一直在我隔壁办公室的房间。是，
0: 夫人告诉我衣服放在哪儿，叫我拿。夫人交代了，不要惊动行长。这个家里我还能信谁呀？
2: 那就谁也不要相信。

0: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报告行长，这个家里他说了算。
1: 知道了。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听说那条路倒了电线杆。
0: 听谁说？夫人怎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让你到他卧室里去拿衣服。

0: 我所说的这些是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我希望谢老能够坚决执行。
1: 我是1927年4·12事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我原来的身份只对周副主席负责，你却安排这么一个年轻的司机在我身边监视我，现在又来跟我谈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突发事件。小张同志，我明确回答你，我没有办法把方茂敖继续留在北平，更没有办法拖住蒋经国的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请你转告刘云同志。
2: 怎么看的车？
3: 对不起，张部长，前面倒了棵树，我马上去看看。

0: 谢老，我们明天就把他调回来。您自己安排一个司机。
1: 我不是小孩，年轻也不是错误。

0: 我内兄方不听行长这儿，我瞒不住了，我也不想再瞒了。我必须向国民党摊牌，让他们立刻起诉孟敖，然后安排孟敖出国。如果北平地下党继续坚持意见，我请求上报中央。谢老，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只能按方不停的意见办？
1: 而不能执行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是吗？我现在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去见曾可达，代表北平分行行长的意思。时间不多了，小张同志，请你下车。
2: 谢老，我今天传达的指示，关系到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
0: 我慎重考虑过了，少了一个方孟敖，包括少了我谢培东，中国依然会解放。

0: 国父，谢占礼，里边请。半小时以前就出发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到？
1: 雨太大，路上出了一点故障，耽误了。走吧。
2: 谢相礼，请坐。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庐山云雾。我们家乾的茶。
3: 曾局长喜欢喝茶？
2: 我不是什么局长，只是暂时熟理几天。谢相礼喜欢喝茶，我陪你喝。
3: 新生活运动，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
4: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以茶待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한민국，
8: 유치하무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庐山云雾，我们家乡的茶。
1: 曾局长喜欢喝茶？
0: 我不是什么局长，只是暂时署理几天。谢向你喜欢喝茶，我陪你喝。
1: 新生活运动，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
0: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 以茶待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坐，来，谢将领，有好些年没有回江西老家了吧？

0: 是庐山高山云雾。去年谢乡里去了庐山，中华民国下都，中央银行在那儿也有别墅。哦，可惜啊，今年是去不了了。不过，只要是币制改革推行了，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开展决战，我相信明年我们能在庐山见面。
1: 到国防部招待所，我请谢乡里；到中央银行的别墅，谢乡里请我。我们喝新茶，但愿吧。这是我的辞呈，曾局长先看看。
0: 什么辞呈？
2: 徐铁英党同局怀疑我是共产党，我必须先辞掉央行和北平分行的职务，以便配合你们调查。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栋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
0: 我问几句。 谢乡里方便就请回答。你来辞职请求调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方行长的意思？
1: 我自己的意思。方不停行长也同意。
0: 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如果调查深入，牵涉到崔忠实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 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
1: 说不清楚。
0: 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还有党同局那20%的股份，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
1: 说不清楚。
0: 既然都说不清楚，那谢乡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
1: 正因为说不清楚。

谢乡里，就这么信任我们？我想最后信任你们一次，在你们调查我的同时，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什么说法？7天前，8月12日，就是你曾督察和我一起去追我女儿。可是今天徐铁英跟我说。 我女儿没去解放区，曾督察能不能告诉我，我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曾局长尽快调查，给我个结论。如果有证据指认我是共产党，那你们就冲我来，不要害了我的女儿，也不要让方某敖牵扯进来，这是我的要求。 也是放不听行长的意思。现在是宪政时期，我们准备诉诸法律。

0: 谢祥林，你们真的希望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方孟敖吗？
1: 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都下令抓他了，难道他不应该审判？
0: 回去告诉方行长，还有所有该告诉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向南京请示，明天给你们答复。

0: 把手放下吧。
1: 吧。
0: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
1: 如果有安排的话，会直接通知可达同志。
0: 我没接到任何指示。
1: 今天是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建锋同志在上海工作繁忙，可以理解。
0: 理解。

0: 今天你方叔来了，他来也是求我。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情找过你，司徒雷登叔叔。今天为了你，也为了孟豪，我拉了一条直通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
1: 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放了孟敖，然后你们一起出国。
0: 我出国，您怎么办？我再给北平争取点物资。
2: 然后我也出去找你们。何校长，何校长，哎，
0: 电话通了啊！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静伦，哎，你送一下。
2: 好的，
0: 谢谢啊。
2: 啊，不用客气，走了。
0: 好了。
3: 我现在就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谢谢。组织上让你尽快撤离，是张一应同志派我来的。老刘同志和严正明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国民党正在调查你。 组织上希望你赶紧离开。
4: 那让我转移，是北平谁有给他们？
3: 是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以后我会和你单线联系，学会保护自己。梁教授，以后叫我小刘就行。
4: 这个情况我会马上报告，请您注意安全。建锋同志，是我。正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刚才梁金伦从外文书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突然通知他要他去香港，还有何副校长现在正通过司徒雷登大使。 希望司徒雷登大使出面向总统说情，让他的女儿和方茂去美国结婚。还有，今晚9点，谢伟东去警察局见了曾可达，转达了方行长的意思，请求开除方茂的军籍。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是要破坏我们空缺东南非的计划。
5: 还有别的情况吗？
4: 还有，8月12日。 我们全天监听了北平分行的电台，没有发现可疑信号，监视的人也没有发现谢培东和任何可疑人员有过接触。好，继续监视。是，我们会继续监视。应该是曾可达同志打过来的。明白。我先接着电话，听他怎么说，立刻向您报告。
5: 我是曾可达，今天我一直联络不上建锋同志。建锋同志有没有和你联络过？可达同志啊，上海那边始终联系不上啊。要不这样，需不需要我通过毛局长帮助联系一下？这就不必了。预备干部局的事，就不要和保密局交叉了。对方茂敖如何处置，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建锋同志的指示。
4: 这直接关系到孔雀东南非计划，还要不要实施？时间紧迫，我看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陈方主任。总统有没有直接训示？总统如果有直接训示的话，那当然好。如果建锋同志问起的话。

简峰同志好，是我。曾老大同志果然按捺不住了，他应该正在跟陈方主任通电话。是。嗯。不臣明白。我今晚就在这里，随时等您指示。

0: 职工吗？我是曾可达，风尘未扫，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您。
1: 可达同志客气了，报告我回来就看到了，已经呈交总统，经过局长是什么意见？
0: 一切听候总统裁决。
1: 预备干部局有没有具体的处置意见？
0: 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经过局长的具体指示。职工。 北平分行的谢培东今天来我这儿转达了方步亭的意见，他们希望按陆海空军条例处置方孟敖，要求开除他的军籍。报告经国局长了吗？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都没有联系上。职工，可达认为谢培东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方家的意见，更可能是共党的谋划，所以。 应该马上报告职工，让总统知道。职工，职工，我在听。想一想，如果我是经国局长，你会怎样建议？
1: 职工，我给经国局长的建议是：如何处置方孟敖，应该听空军司令部的建议。
0: 如有必要，也不妨听听夫人的意见。毕竟空军是夫人一手建立起来的。至于梁经纶，他的言论，职工你也听到，币制改革的论证已经完成，这个人对总统多有不满，不宜继续留在雁荡，更不能让他和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以免他破坏美国对我们的援助。
1: 还有5分钟，我就会去见总统。预备干部局的意见我会直接报告。如果总统同意了你们的意见，方孟敖那个飞行大队怎么安置？
0: 报告职工，这一点我也有考虑。币制改革，北平需要运输大量的物资，华北战场更需要空运大量的军需物品。方孟敖飞行大队可以改编到中央航空公司，预备干部局协助代管。
1: 我要去了，建议你把刚才的想法同时报告经国局长。如果一时还联系不上，可以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发电报。
0: 是，谢谢职工指教。

0: 我已经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会电了。
1: 张立生是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经济区督察，这份来电使曾可达有了底气。他决定不再等建锋同志回电，
2: 我立刻去飞行大队执行运输任务，同时把张副院长这份电文转发建锋同志。
3: 是。

0: 长官，他们怎么样？
1: 还好吧？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1: 从机场回来，他们不说话，也不吃饭。方大队长忽然被抓了，他们这种心情，我想可以理解。
0: 军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两个字。让他们集合，有紧急任务。
1: 是。

长官，韩大到了，他们还是不说话。长官，不要跟我进来。

0: 意图离去执意，是不是？回答我。是。陈家禄，到。背诵《陆海空军刑法》第93条第2款。
1: 在军中或戒严地狱，无故不服旨意或不就职意者，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
2: 报告曾督察。
1: 7月6号，我们已经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判解除军籍。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
0: 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你们是现役军人，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
2: 曾督察，我们不看了。
0: 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你混账！王孟敖今天被抓，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这个结果，你们必须接受，因为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 币制改革已然开始，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试问各位，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

0: 请问您接哪里？
1: 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有紧急公务，请接南京二号专线。
0: 对不起，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南京二号专线。

0: 这里的专线撤销了，出来说话吧。柯大兄，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你的意见呢？
1: 徐铁英回到南京，就向中央党部报告。 一口咬定方孟敖就是共产党，可是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签署人是经国局长。中央党部怎么说？中央党部没怎么说，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
0: 总统有态度了，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跟经国讲。

0: 我跟你走，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我服从。我不是组织，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可大兄，我向你转达一下剑锋同志的指示，孔雀东南飞的行动。 是旨在保障华北剿总的50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出关呼应东北，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而这个行动呢，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还有央行的支持。这也是我们重用方孟敖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可是，在币制改革的第一天。 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处置方孟敖。剑锋同志想不通，他让我向你问一下你的真实想法。朴申同志应该比我更清楚。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方孟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交给我来办。如果方孟敖真的是共产党，由剑锋同志负责。葛大兄，我想再重申一遍：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关键是用好。我现在无法联系剑锋同志。 我的想法，请朴申兄代为转告：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灭掉心中的贼，认真检讨，彻底反省。很好，我一定转达。 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今晚3点，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一批物资。现在已经快2点了，他们拒不执行任务，我该怎么办？葛大兄，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
0: 剑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

我们已经请他帮忙，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甲级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明白吗？ 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

0: 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回警察局了。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专抓比试改革。
1: 我有个安排，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想把他们姑爹调到中国银行，然后安排到纽约办事处，你看如何？

0: 不要为我操心了，先安排孟敖出国吧。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我们怕受牵连，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
1: 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是我妹妹病死了。8月12号，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是你老婆，是你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啊？
2: 听听，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
0: 你要我怎么说话啊？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
3: 内兄，小嫂，我说几句吧。
1: 你就听姑父说吧。

0: 内兄，20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徐铁英动用了国民党党通局和保密局，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我如果真是共产党，我死的那一天，墓碑上也不会刻上“共产党”三个字。
1: 咱们俩年纪都大了，谁送谁还不知道。小嫂比咱们年纪都小，有件事要拜托小嫂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人总是要死的，真有那么一天，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 还有，如果木兰真是被他们给害了，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坟迁在一起。

0: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你知道不知道？谢培东同志和方毛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嗯，小李同志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 对不对？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我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中央信任他，是想干什么？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方某同志突然擅自架起起飞。
1: 根据组织的地下工作原则，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地方党组织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好，那你说说，你们怎么采取的紧急措施？坐下说吧。刘云同志，我们还是尽快传达。
0: 中央的指示吧。你同意这个建议吗？请刘云同志传达指示。坐下吧。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叫做“孔雀东南飞”。孔雀，就是傅作义。 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山东，甚至徐州，和中央军会合，通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可惜呀，这只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它是从山西飞过来的。
1: 想让它向东飞，向南飞，你得好好的养着它。莫当同志，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的后勤军需补给。鸟为什么想飞？是因为它饿了，它要找吃的。如果你把鸟喂饱了，甚至把它喂撑了。
0: 它就飞不动了。我现在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一共有4条。第1条，同意方家的意见，让方茂敖同志出国。第2条，如果蒋经国不同意方茂敖同志出国，而是让他和梁经纶继续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计划，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不阻止。第3条，从今天开始。 停止谢培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务必要保证安全。第4条，同意何孝玉和方茂敖同志结婚，以后党的指示都由何孝玉直接传达给方茂敖。范一农同志，
2: 在，
0: 你把今天发生的新的情况通报一下，简洁一点。好的。
2: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蒋介石呢又找了傅作义，傅作义啊他担起了担子，出面说了假话，说方大队长今天的飞行啊是他的指令，不是擅自飞行，天亮以后呢就马上解除方茂敖同志的禁闭。
0: 并且让他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何其仓同意了，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南京方面也同意了。飞鸟尽，良弓藏啊。

我是秦福堂同志，他来接替刘初五同志的工作。你好，吴堂同志。你好，岳云同志。坐下吧。 张云印同志，中央已经有指示，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今天，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

0: 这说明，梁经纶已经对蒋经国失去作用了。我们分析，梁经纶到了美国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何孝玉同志，一个人住在燕大，以后就由你单线负责联系，并且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好，
0: 把中央的四条指示传达给他，让他传达给方茂敖同志。着重提出，国民党让他运输什么，他就运输什么。
1: 把这只孔雀喂得越饱越好。是，
2: 刘毅同志，
0: 我想给谢培东同志道歉。好好保护谢老，就是最好的道歉。嗯。

0: 小玉，天一亮，你就去接孟敖，没有必要非到车站去送我了，啊？说是最多2个月，快则1个月就回来了。
1: 国民政府那么多官员去要援助还不够，非要拉上您，您有这个义务吗？
0: 嗨，我帮助写了论证币制改革的报告，也算是推波助澜了。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也难说，我也是烦。 可是现在南京方面要拿这个事儿跟司徒雷登做交易，其实也是他们同意不追究孟敖的条件。反正我也早想去美国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就当作是旅游吧。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
1: 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

0: 爸，您跟我说实话，让梁先生跟您一块去，只是为了要一个助手吗？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
0: 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4: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信多少人也是信，我讲多少，信多少标准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 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训叫“船头走”，船头不带子孙了嘛。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8: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哇，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

0: 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2: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

0: 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嗯，
2: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

0: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
0: 叔叔
1: 后
0: 的
1: 呢，两手上
0: 韧性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1: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1: 哎，
0: 什么原理呢？
1: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竖上面。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 所以七颠呢

0: 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

0: 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 六到八。

0: 答辩。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动员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
1: 国庆假期，云南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涌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分别推出直播节目，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0: 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北京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强粮食和蔗糖、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深化茶叶、咖啡、旅游等产业合作，面对面深入交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洽谈，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中粮集团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国家队，双方共同表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拓展合作空间，把云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与中粮雄厚的农业实力嫁接起来，合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实现地方和企业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前期会商基础上，双方就粮油综合生产加工、乳制品及冷饮生产、野生菌加工、蔗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再次进行深入协商。双方一致表示，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抓项目、抓具体、抓落地，列出时间表，在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携手打造央地农业领域合作新标杆。云南茶叶、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中茶云南公司多年来在滇投资发展成效明显，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起设立云茶云咖产业投资基金，聚焦种植端、加工端、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茶园基地和加工厂，加快推进昆明茶厂文旅融合园区、中茶勐海制造工厂项目实施，打造集检测、定价、结算等于一体的茶叶现货交易平台，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咖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布局更多中茶直营门店、体验中心，挖掘老字号消费新潜力，带动更多农民持续增收。会谈中，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粮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深化农业种养、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旅游旅居等合作。云南方面要主动谋划，积极对接，加快推动今年五月在昆明会谈和这次赴京会谈的成果落实，建立专班推进，加强要素保障，强化部门、地方企业协同，切实把双方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的项目。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重点合作项目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良好，风景优美，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深化粮食、茶叶、蔗糖、乳制品等全产业链合作，共同开发更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助力云南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会谈前，王宁一行还参观了中粮集团企业展厅，了解科技创新与营养健康产品成果展示，学习创业创新精神，对企业发展农粮新质生产力成效表示赞赏。云南省领导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粮集团副总经理陈刚等参加。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1: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

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纵歌、庆丰收等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游客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清、弥勒、瑞丽等这些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

0: 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1: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
2: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三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1: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
0: 我们可以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用内容的这个前沿在线来对冲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自然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来回应不同需求。
1: 今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3: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4: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3: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七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首场直播《赤水硬火种蜡染绘同心》于10月13号10时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重温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威信县召开扎西会议的光辉历程。红军在威信期间不仅完成了著名的伯洛交接，还凝聚起党内的团结。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庄子上连开3天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策，让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扎西会议期间，红军在威信县开展大规模扩红，3927名各族青壮年报名参军。
1: 像这边啊，这是他们用过的
2: 草鞋，
1: 对，草鞋。这是朱德同志呢，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只要有休息的时候都会给咱们的红军战士呢打草鞋，
2: 自己亲自做，
1: 对，自己亲自打草鞋，就拴几双在身上嘛。看到哪位红军战士呢没有草鞋穿，他就送谁一双。
0: 如今的威信县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直播节目还探访了蜡染非遗工坊，展示当代青年用匠心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我觉得用我们的省级非遗传承技艺蜡染是非常好能体现我们的红色革命精神的啊，因为蜡染的话，它是用蜡刀把蜂蜡融化以后刻画在布料上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冰裂纹，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它能把这种精神的一种意象的东西感染给我们。
4: 红军战士对我们的老百姓是很爱护的，我在画画的时候，我感觉到用蜡可以把这个长征故事记录下来，有意的把我们这里他们比较熟悉的场景，就比如梁鹤岩，或者还有我们的吉敏三省，把他们的背景画作背景，再把战争的场面画进去，希望年轻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红军长征故事，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楚雄，为观众展现皎平渡天险，龙街千重兵。
5: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入户宣传、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6: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
7: 一砍一两，耳听声响三叉一烧，我们灵活身上、心上使用的幺二六六机制，一时一命被人卡着，灵活用上，帮助灾难尽到最轻。
6: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
7: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6: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
8: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互救能力。
0: 10月13号，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

0: 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十月十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1: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0: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晓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2: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
3: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
4: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3: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90%。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3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8年保持4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81%，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82%，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
5: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
6: 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7: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质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理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的初心。
3: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它咏丹野生植物种植。

0: 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
1: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0: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 1.2 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2: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3: 10月13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云南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分为集中入队和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两个环节。通过举行规范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微对课、情景剧等实践展演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作为少先队的老队员，我要带头认真学习长征精神，帮助新队员一起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做新时代好少年。
0: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后，滇剧组前4名、花灯组前6名，共10人晋级决赛。玉溪市滇剧院演员陈立一演唱滇剧《花仙剑》，以9.8分获复赛最高分。
5: 希望在决赛里呢，可以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把我们竹派的声腔呢，可以展示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喜欢花灯和滇剧。
0: 当晚第3场展演火热上演，东道主昭通代表队带来花灯歌舞，玉溪代表队带来多个原创剧目，既有对传统曲调的重新改编，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全新创作。普洱代表队则把基层人物故事搬上舞台，现场掌声不断，老戏迷直呼过瘾。
6: 我们从小就喜欢花灯，很好，演得真的好。
3: 今年以来，昆明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稳承压运行态势。1至8月，全市新增深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个百分点。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

0: 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

0: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 Hello， 李医生。
2: 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4: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0: 好嘞
2: 示范啊。
0: 好，
2: 来，我们请
4: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 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

0: 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0: 啊，
1: 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说
2: 后
1: 的
2: 呢，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

0: 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 痰湿内蕴，导致。

0: 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

0: 哪座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
0: 一
1: 阿姨
0: 起
1: 起来，我们请
0: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就像咱跑到云上，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